我们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1: 怎么删除那些照片关于你，怎么不看那些对话的简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怎样的质证调查审理过程，所谓的傍名牌蹭热度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怎么进行界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六福六福珠宝作为注册使用在珠宝饰品类别的商标，经过长期经营积累，在国内珠宝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被告珠宝公司曾从第三方受让金六福尚美商标，但这个商标后续被依法宣告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戴怡婷说，
2: 商标被宣告无效后自始没有法律效力，等同于从来都没有取得过商标权，任何人都不能把它再作为合法的商业标识使用。
1: 被告珠宝公司在明知商标无效的前提下依然堂而皇之地继续使用。
2: 被告珠宝公司不仅将和六福珠宝高度近似的金六福尚美标识授权给线下的商行用于珠宝的产品销售，还直接将这几个字登记为企业字号，长期的对外经营使用，刻意贴近知名品牌标识。
1: 针对这种情况，原告营销公司起诉被告珠宝公司使用近似标识售卖珠宝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擅自使用包含六福核心字样的字号注册企业名称，属于典型的傍名牌，搭取他人品牌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江建忠介绍，
3: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珠宝公司同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依法判决他赔偿原告营销公司经济损失10万元。预示判决作出后呢，珠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呢，维持了商标侵权的认定，但认为被告珠宝公司登记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不构成不良竞争，对一审判决作出部分的改判。
1: 二审部分改判后，原告营销公司不予认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此案。被告珠宝公司将金六福尚美登记使用为企业名称，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是争议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燕景分析，
4: 六福系列商标经过多年的持续使用、宣传、推广和市场运营，已经形成成熟的品牌口碑和较高知名度，属于珠宝行业的知名在线品牌。被告珠宝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对此理应知晓，但他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刻意选用完整包含六福字样的近似名称作为企业字号，目的就是攀附知名品牌的市场商誉，借助成熟品牌的影响力为自身经营引流牟利。
1: 法官分析，普通消费者选购珠宝时难以精准区分六福与金六福尚美的区别，很容易误以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合作隶属关系，或是误以为被告公司的产品就是六福品牌产品。再加上宣传推广时工作人员故意用所谓的简化表述，刻意模仿蹭名，不仅容易误导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珠宝行业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
4: 我们再审认为，二审判决片面看重形式合规，忽略了实质混淆的侵权本质，仅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为由免除不正当竞争责任，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本意。判断企业字号使用是否侵权，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规范，而在于是否与他人在先知名商标近似，是否会造成公众混淆误认。只要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即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依旧构成不正当竞争。
1: 江建忠认为，这起再审改判案件统一了全国同类商业标识侵权案件的审理标准，是规范登记使用企业名称实施仿冒混淆行为的典型案例。
3: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业标识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即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仍不足以避免混淆的，应认定呢构成不良竞争，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傍名牌搭便车行为。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不少朋友

0: 朋友免不了有一些要喝酒的场合，那这个时候您可能会问了，有没有可以短时间内有效解酒的产品？记者搜索电商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号称解酒神器的商品哈。那有的宣称三分钟快速解酒，有的说是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甚至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治疗性质的宣传语。
1: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实际上啊，不过是普通的糖果或者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能不能解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
3: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 Boss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4: 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2: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5: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2: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5: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2: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 那根据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这些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如果喝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的方法究竟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到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字样。
6: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

0: 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1: 啊，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老板，就是您所说的要的这个效果，不仅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皮的随便来，红的40%。
0: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2: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0: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3: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0: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3: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领奖台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6: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5: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7: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5: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8: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

0: 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
1: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星五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先，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2: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1: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三连冠。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五米长，最宽处仅有6-70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5: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十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就把他们送过去了。
4: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余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余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余都。

0: 本周二，也就是15号，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八月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双双回升。同时，作为经济先行指数的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升至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宏观政策层面，财政金融粗内需、房地产稳市场、财税改革以及社会民生等多方面政策和大家陆续见面，为经济破浪前行保驾护航。八月份包括消费、投资、就业等关键数据指标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周二，我将和您一同等待数据揭晓。
0: 本周二到周四，也就是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将现场关注。
2: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重塑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此外，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闭门学术会议、中外名家对话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我和同事将发回详细报道。
0: 本周三，也就是16号，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3: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0: 本周三，也就是16号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也就是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也就是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电竞、武术等项目悉数登场，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对决。
0: 本周日，也就是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施行后又会带来哪些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实近年来各地已经在不断试点住房公积金政策改革。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由延安市总工会、延安市文化馆主办，延安女子书画院承办的“薪火长征，墨韵千秋，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女子书画展，在延安市文化馆美术展厅开展。本次展览汇集全市13个县市区100名女子书画爱好者150幅精品力作，广大女性书画创作者立足延安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以笔墨致敬长征英烈，取材红色经典故事，开展艺术创作。展览展期至9月20号，广大市民可前往观展，在笔墨丹青中感悟长征精神，接受红色文化熏陶。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人保财险西安市分公司了解到，近日该公司与陕西百美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落地了全省首个企业技术经理人加勤科研发保项目，标志着陕西政策性科技保险勤科保在服务模式上取得重要创新突破。西斜新区在深化企业技术经理人服务模式，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方面取得新进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在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方面，压减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限至6个月，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不得新开立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商业银行、商业保险公司不得为付款期限超过6个月的电子凭证提供融资。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公开表示，美国可能像在委内瑞拉那样留在伊朗并掌控石油，以石油收益覆盖战争成本。同日，他又将全球柴油短缺归咎于俄乌冲突，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

0: 流程。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1到2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5: 我
6: 想租赁了吗？
7: 要找，
5: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我还要
10: 找聘，
9: 我要找聘，
11: 还有二手交易，
12: 二手买卖，
13: 我都要。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1，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野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野安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最近呢，后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说是装修的时候呢，总是纠结选择多大的户型，买多贵的软装，觉得呢，这样才能住进去有幸福感。但是呢，住进去你会发现，真正的让人舒服的，反而呢，是那些不起眼的小设计。

0: 己。其实呢，家的幸福感从来都不是靠大的户型和昂贵的软装给堆砌出来的，反而呢是藏在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巧思里。那么有些设计看似是很小众，但是呢却能够瞬间的提升居住的体验，既能够解决实际的需求，又能够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好的装修设计，听完呢你会忍不住的感叹啊，当初装修怎么就没有想到。
1: 没错，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客厅的超大落地窗，这绝对呢就是能够把风景呢直接搬进家里的神来之笔。咱们买房的时候呢，窗外的视野往往是最珍贵的资源，与其用普通的窗户呢浪费这份美景，不如呢直接换成一整块超大落地玻璃，换上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客厅呢瞬间会变得明亮通透，视觉上呢可扩容不止一倍，妥妥的大平层既视感。
0: 没错，那么可能会有朋友担心它的通风的问题，其实呢也是完全不用愁的。咱们呢可以在玻璃的两侧预留落地开启扇，然后呢再搭配高强度的金刚网，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了居家的安全，又能够满足日常通风的需求。虽然呢它可能比这个普通的窗户稍微要贵一点，费点钱，但是呢每天能与大自然这个美景相伴，这份体验是绝对非常的值得。
1: 没错，那么聊完客厅呢，我们再说一说厨房。很多朋友呢觉得做饭呢就是面对着油烟和墙壁，觉得非常的枯燥，那么你一定要试一试窗景厨房的设计，这呢就会让做饭呢也变成一种享受。是谁规定的做饭只能盯着墙壁和油烟机呢？如果厨房呢有一面能够观景的大窗户，那么在烹饪的瞬间呢就变成了一件惬意的事情，一边呢为家人准备三餐，一边呢看着窗外的四季流转，就连做饭时候的心情呢都变成了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如果呢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这样的厨房，也总会忍不住夸赞一句高级。日落时分呢，霞光透过窗户洒进厨房，切菜炒菜的间隙呢瞥一眼天边的晚霞，烟火气与诗意呢完美融合，平凡的日常呢也变得格外有仪式感。
0: 是的，这么说还是挺浪漫的。那么说完这个客厅和厨房呢，我们再来聊到的是卫生间。这里呢有两个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小设计，那么第一个就是卫生间的干区的半墙鱼缸。很多朋友的家里卫生间的干区设计都容易陷入单调，要么呢就是普通的收纳柜，要么就是玻璃隔断，毫无新意。那么不妨呢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半墙加鱼缸的组合，这样的话瞬间就能够让洗手台活起来。
1: 没错，而且这个设计呢啊，它不用花费太多成本就能够收获满满的惊喜。哎，洗漱的时候呢看到水里游动的鱼，枯燥的日常呢立马就感觉增添了生机与趣味。如果呢家里有孩子的话，这就是一个绝佳的设计。孩子呢会每天追着鱼观察，甚至呢能见证大鱼生小鱼的奇妙过程，这样呢既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又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且呢有些鱼它是非常好养的，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来打理，就能够长期拥有这份治愈感。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第二个卫生间的巧思呢，就是分区设计。相信很多只有一个卫生间的家庭都经历过早高峰抢厕所的尴尬，尤其是家里有马桶和蹲厕的使用差异的时候，它的矛盾呢是更加的突出。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卫生间一分为二，做成一个分区的设计，就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是你家里有一儿一女，还是大人和孩子的使用习惯不同的话，那么分区设计都能够保证彼此使用互不打扰。入住以后呢，你会发现啊，再也不用为谁先上厕所来争执，而且呢起居日常的起居也会变得井然有序，居住的体验是直线的上升。
1: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说了这些空间的设计呢，家里的大白墙呢也千万别浪费。我们呢可以把它做成那种磁性的白板架，

0: 软木板的组合，这样呢就能够变身多功能的生活墙。孩子小时候呢，可以在白板上面涂涂画画，做早教，或者是等他长大一点了，这里呢又能够变成写作业、记笔记的小天地。旁边的软木板呢就更加实用了，可以用来贴旅行的照片、明信片，还有呢孩子的画作，既能展现满满的回忆，又能够随时呢更新内容。左边的白板呢自带磁性，还能粘贴便利签，固定重要的文件，再也不用担心纸张丢失，一家老小呢都能够用到，实用又温度。
1: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能够治愈心情的一个情绪角落。家里呢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小地方，能够在疲惫的时候带来一些慰藉，那么在无聊的时候呢增添一点乐趣。这个时候呢低成本的设计就真的是非常值得一试。第一个呢就是开关面板遮丑的神器，墙上的开关还有电盒总是显得特别的突兀，花个十几块钱买一个遮丑的小物件，既能够让墙面呢变得整洁，又能够增添几分童趣和氛围感。开灯关灯的时候呢，你稍微瞥到一眼，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
0: 没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转角的石膏灯。家里呢是法式风格或者是喜欢浪漫氛围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设计。在不起眼的转角呢，然后把它挖一个洞，然后嵌入石膏灯，光线呢会从石膏的缝隙中透出来，像微缩的城堡一样，让家里的瞬间呢变成温馨的艺术角。
1: 没错，其实呢说到底，装修的本质就是让家更贴合生活的需求，更能够治愈日常。今天呢分享到的这些设计没有太多复杂的工艺，也不用呢投入高昂的成本，却能够从实用和情趣两个大的维度提升居住的幸福感。那么正在装修或者是打算装修改造家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巧思，让自己的家呢也变得更加的有温度，更加有个性。
0: 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作为工程送端核心枢纽，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公司宝塔山换流站自投运以来，今已开展设备运维、隐患排查与安全管控。自双极直流系统并网以来，截至8月31日24时，累计向安徽输送电量超44亿千瓦时，有效填补安徽区域用电缺口，为跨区域能源保供筑牢坚实屏障。把目光转向省内，近年来，陕西多举措扎实推进红领巾讲解员育人品牌培育建设工作，常态化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目前，陕西已累计培养红领巾讲解员76万余名，红色育人实践成果显著。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直接投资向下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证券投资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互联互通机制，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为主的跨境投资制度安排，对跨境融资实施全口径宏观审慎管理。第一时间为您刷新国际消息。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品牌展近日在墨尔本会展中心开幕，300多家中澳参展机构和企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生活消费品等领域，助力中澳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西部局地有小雨或阵雨，11到26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

1212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 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我要买房，
5: 我要租赁
6: 了吗？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我还要招聘，
10: 还要二手交易，
11: 二手买卖，
12: 我都要了。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儿童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5665的李女士，她在金苑小区的车库，有一个车库要出租。她说呢，这个车库离大门口非常的近，而且交通方便，水电暖齐全。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金苑小区的这个车库，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李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213-5665 139-9213-566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2685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百米大道的志平锦阳 B 区的一套现房，房子呢是位于三单元302室，面积呢是150平米，结构呢是四室两厅两卫，而且带一个阳台。他说这个房子采光户型非常的好，可以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小区环境呢也非常的优美，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小学和医院，还有农贸市场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志平锦阳 B 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09112685 13309112685。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1899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新区的上城六号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是精装修，面积是151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一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房子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小区环境优美，楼下呢就有幼儿园，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周围有医院、政府广场等等，交通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
3: 资讯问题，
2: 生活问题，
3: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2: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嗨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嗨 FM 107.7，家在延安。
4: 嗨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榴莲配酒，越喝越有。殊不知这种网红吃法可能把人送进抢救室。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后一个多小时，又饮下约4两40度白酒，第二天便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程度，被紧急转至该院救治。那医生提醒，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那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尽量避免两者同时。那医生解释，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无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不适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造成肝脏严重损伤，甚至肝衰竭。

那榴莲还跟哪些食物不能一同吃进去啊？首先，高蛋白、高糖食物，比如说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糖分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胃肠负担，容易引起胀气、腹泻。其次呢，就是寒凉食物，比如说螃蟹、西瓜啊。那么榴莲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可能引起肠胃功能紊乱。再就是温燥食物，比如说牛、羊肉等，一起吃容易上火啊，这个焦油导致口干、长痘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最佳食用建议是建议在上午或者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的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甜品叠加食用，还有控制这个量呗，每次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啊，100到150克。总之呢，就是榴莲它的热量也是蛮高的啊。如果说你要控制你的体重，那么这个榴莲你就吃的时候得注意了，注意量。如果说你很喜欢吃，你可能就是得一周最多吃一次，然后一次吃少一点啊，反正不能吃太多。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Y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通知的格式，说话语气和班主任一样的，还有其他家长在群里接龙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我直接就转账了。那么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月9号消息，9月2号一早，武汉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那么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该校 QQ 家长群，骗子并未急于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历史文件记录，为的是精准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

清晨陌生账号改了昵称，摇身一变成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费用。为了打消家长顾虑，营造真实缴费氛围，该团伙分工协作，另一名团伙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内家长彻底放下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人，班主任还会主动未缴费家长，短短十余分钟内，30余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余元。那么，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即叫停群内转账，并且第一时间报警。接警后，这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该团伙作案手法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后立刻申请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则是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提出，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凌晨5点多，抓捕行动成功，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审讯，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完整团伙架构。掌握完整团伙线索后，专案组成功将阮某某等其余5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家长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深挖中。那么警方温馨提示，近期开学季多地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整理出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首先，全员10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家长加这个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一眼识别陌生人。第二，严把入群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经群主、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那审核通过方可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第三，定期清群排查，常态化整理群内成员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渠道。第四，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建议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模式，所有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信息。第五，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者是当面跟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晚损嘛。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
1: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2: 挨着了，国有些企业月月成本预算绩效分析，跟进深化年金预算改革。第四个是聚焦了一个提升性改造。

0: 工作，不论是我们的点上突破还是我们的线上贯通啊，但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我们的专业性非常的强啊，可能这位听友他听的不是特别明白，他想了解我们具体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您能不能给他来举例说明一下呢？
1: 嗯，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宛如水库扩容工程的预算评审情况。这个项目是国务院重点推动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咱们延安市的十大重点性工程，总投资超过了20亿。2024年5月，我们接到这项紧急评审任务后，就立刻启动了工程招标和预算评审的并列推进的新模式。我们主动对接项目建设单位，向项目建设单位发出了温馨提示，明确告知建设单位不必等待材质的评审结果就可以发出招标公告。我们还承诺项目预算评审在开标前10天完成，这样做既能满足建设单位确定和发布投标限价的需要，我们也能充分利用项目招标公告窗口期来完成预算评审。我们将预算评审从项目推进主线上分离出来，所释放出来的时间就全部留给了项目建设单位，全力助推项目建设。在项目评审中，我们通过提前对接辅导、统筹调度、同步跟进等措施，在项目建设单位报诉评审后仅7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宛如水库扩容项目顺利完成招投标阶段，预算评审也实现了不占用推进主线一铁的承诺，项目建设单位沿河供水公司等评价也非常高，称赞这是延安评审的新高度。这份肯定其实也要感谢沿河供水公司等相关单位的全力配合与协作。我们每每接到重大项目预算评审任务，每人都是上紧了发条在连轴转，通宵达旦陪着项目跑出了加速度。虽然辛苦，但看到项目高效推进，我们觉得也很值得。
0: 好的，我们的游科长是通过一个王窑水库扩容工程的一个预算评审啊，给我们说了明了一下为什么六变工作啊，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显著的这个变化，我们的这个评审的这个效率啊是明显的得到提升了。那我想顺着这位我有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游科长啊，可能会有些听友会有疑问呀，我们这个评审啊效率提上去了，速度快了，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评审的这个质量？因为我们可能更快了，可能在这个快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忽略一些细节问题，从而影响我们的这些评审质量呢？

0: 比如项目单位按照容缺容做发布清单疏漏需要招标完成后竟要进行必要的修正，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为此我们在试点期间就同步制定了专门的试点工作方案，并通过系统优化流程建立同步协同集合争议集体研究解决机制，在严守
1: 以有效指导项目建设单位提高编报质量，夯实全流程规范基础。这三个方面从投资预算管理顶层设计层面的制度构架到评审管理层面的操作流程支撑，再到项目执行层面的工作指南，共同构成财政评审的系统治理体系，进而有效支撑政府投资预算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些制度建设既务实管用又系统完整，实现了从人推动改革到制度推动治理的钥匙，真正实现了改革成果的制度化长效化。
2: 好的。那么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把改革成果固化下来，刚才我们的马主任在这个政府投资预算制度层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谈到了这个1+N 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集群对推动落实严实政府投资管理实施细则，确保政府投资效益提供了一个制度的保障。我们反复强调我们的这个行业，我们的这个专业性特别的强。那么刚才说到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这个集群的概念，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是否了解所以我想趁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我们也把这方面的一些常识知识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这个投资管理制度的集群，我们这方面包含的内容又是些什么呢？我们想接下来时间请我们综合科的科长严红英严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或说是常识知识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严科长。
3: 好的。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制度集群，简单的说就是一套覆盖政府投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它是围绕延安市政府投资管理实施细则来研究制定的。具体来说，是以延安市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办法为核心，与预算绩效管理、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论证、成本预算动态监管、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操作规程四个制度协同法律，目的就是为了把政府的钱袋子管好管严，确保每一笔投资都花得安全花得有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各自的作用。预算管理办法为其他四项制度的纲，预算绩效管理为指挥棒，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为安全阀，建设成本动态管控为抓手，竣工决算审批批复为最后防线。这一系列制度环环相扣，既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可持续，又推动政府投资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实现花好每一分钱办好每件事的治理目标。具体来看，就是第一个就是一是啊，作为政府投资钱袋子的总闸门，全流程预算管控的铁规矩的延安市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办法，统俗理解为政府投资的每一分钱从计划到结束都得按预算管理规矩来，事前算值不值，事中盯花没花超，事后查账清不清，预算就是紧箍咒，就是管住不能乱花钱。二是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突出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全流程绩效闭环管理，强调绩效结果与预算挂钩。通俗来说，就是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先评估该不该花，明确要达到什么效果，花的时候顶执行，监控有没有跑偏，结束后算总账，评价值不值，绩效差的项目削减或取消下一年度预算，让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

0: 三是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论证办法突出，财政支出不能超过承受能力，强调先评估后立项的风险防控逻辑。通俗理解为，要上项目得先算钱包里有多少钱，未来能不能负担，超过财政承受能力的项目政府一律不批。四是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成本预算动态监管办法突出，设计、交易、施工、验收全流程成本管控，强调限额设计、规范管理、动态监管、过程结算、决算批复、严控超支的刚性约束。通俗理解为，项目从设计到完工，每一步都得控制好成本。限额设计是给设计造价化硬杠杠，确保设计不超标。规范管理是管好扎紧钱袋子，堵住成本泡沫底漏。动态监控是跟踪成本变化，及时掐灭超支苗头。过程结算是按节点算清工程款，守好契约不扯皮。决算批复是算清实际成本，锁定最终支出。严控超支是超盖预算要报批，不允许先斩后奏。五是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操作规程，突出项目完工后决算怎么审怎么批。通俗理解为，项目完工后得把花了多少钱、干了哪些事、剩了多少钱算清楚、算明白，得把项目账缴明白。
1: 嗯，好的。
0: 嗯，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主任汪宁。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副主任马爱民。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综合科科长严红英。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预算评审服务科科长尤智慧。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之前我们进行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汪主任、马主任还有严科长、尤科长的共同的解读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啊，我们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集群的建立完善，充分体现了在小切口改革中系统治理的理念。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也将为政府投资预算管理长效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我们也了解到了今年以来我们的单位做了很多扎实的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之前讲到了我们的汪主任，您谈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对于行业的一些思考。现在时间已经是2025年的12月底了，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年的这个工作，我相信已经做了一些类似于回头看，哎，我们今年主要做了些什么。可是下一步我们如何打算，如何更好的推动我们延安市的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工作啊，用我们刚才的话来讲，如何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工作效能，下一步您有没有一些我们发展思路方面的一些想法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组织2024年以来，然后我们制定了这个全面提升财政评审评价效能这个实施方案。
4: 对，
3: 然后2025年就是我们第二年的一个落实的一个方案的阶段。
4: 嗯，
3: 所以我们将持续紧扣这个深化预算的管理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这些新要求。
4: 对，
3: 就按照这个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实效的这个总体安排。然后明年就是我们这个三年的这个最后一年。
4: 对，
3: 然后我们将继续按照这个全面提升财政评审评价效能的这个实施方案的一个落实为题，对吧？
4: 嗯，
3: 然后持续推进这个完善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保障模式，不断的提升这个评审评价效能。下一步呢，我们重点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发力。
4: 嗯，
3: 一是持续深化小切口改革，聚焦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持续深化这个主动服务小切口的改革，促推这个政府投资项目的过程结算，破解这个过程结算的一个难题。
4: 嗯，
3: 在规范落实管理要求的同时呢，加强与营商环境政策的协同，实现这个改革与服务的这个良性互动。第二个呢，就是要持续推进绩效导向的预算评审。我们将聚焦深化零级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持续推进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评审，扎实推进这个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分析，不断强化预算绩效的这个自测能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持续重视这个支出预算评审标准，结合这个支出预算评审绩效评价，按照这个全定重点、拿出初稿、反复验证、逐步完善的这个思路了，不断拓展支出评审标准的覆盖面，强化这个评审标准的一个审核验证，以进一步提高这个支出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要持续加强作风能力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四位关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若干措施要求，把纪律规矩融入日常，抓在紧抓，落在平常，引导干部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意识和防腐能力，坚持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以严管严治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持续强化重点工作的跟踪问效和督促的检查，以更高标准、更严的要求、更优的成效、更灵的作风，扎实推进财政评审评价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主持人，
4: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汪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银河热线这个节目组提供这个的交流平台，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对财政的评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多给财政评审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会认真倾听每一条意见，不断提升财政评审的效能，为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贡献评审力量。
4: 为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和百姓幸福生活贡献评审力量。听众朋友，正如汪主任所说啊，每一笔财政资金使用呢，都紧密关联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财政预算评审正是确保这一获得感的关键环节。通过主动服务项目的小切口改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政预算评审评价工作的专业精神与责任担当，同时呢，也见证了财政评审如何在精打细算中为民生福祉贡献力量。那么我们要再次特别感谢我们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主任汪宁、副主任马爱民、综合科科长严红英以及我们的预算评审服务科的科长刘智慧做客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大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

0: 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飞过天空，这么多年迟到的梦能不能重来过，怕听见时针的转动，就像提醒着我无知惶恐。

0: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1: 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别离

0: 说，他说我们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那么一方面确实要严格尺度，要依法行政，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问题它是有关切到人民群众的，我们需要去准确把握整个社会心态和整个的群众情绪，我们要充分的去感受到究竟我们执法对象他的切身感受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行政执法既要有力度，要有温度。
1: 力度和温度要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执法案件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啊。所以，我们的执法者是不是未来在做每一个执法决定的时候，也要做一个考量？
0: 是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现在，我们已经在来逐步来推动，说是否可以给到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更多的工具，包括一些工作机制、工作方法，用这些方法让我们执法人员在碰到这样一些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非常复杂的这种社会问题，非常可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大家有争议的这样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那我可以有更多的工作的机制和方法来去解决它。
1: 如果一旦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执法人员，每天有那么多的执法案件啊，它也会确实发生一些我们在适用法律和公众的关系度之间有冲突的事情，还有一道防线就是司法。我知道蔡老师，您在党校上课的时候，肯定主要给我们的干部们讲的就是依法行政、行政法的这个板块比较多。但是我还真的是想请您花点时间讲讲我们的司法，因为如果一旦我们有问题，其实我们还会仰仗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所以，保障司法公平公正，在今年的20大报告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提法是您特别想跟我们交流的？
0: 今年的20大报告当中它整个这个主标题提到说是严格、公正、司法。那我们说理解这个严格、公正、司法的话，是希望我们能够我们的司法机关能够在严格履职的基础之上来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在这次20大报告当中，一开篇这一段还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讲让这个司法是作为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么来成为，怎么来做好这个最后一道防线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还是司法体制改革。那20大报告当中，他提到说我们要全面的来去推进这个司法责任制啊。那我们讲司法责任制的话，它确实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牛鼻子。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讲呢是，我们是需要去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整个司法的一个期待。第三个，我们要解决司法领域的限制，我们司法能力的这样一些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1: 您看这部底线的电视剧里，为什么大家爱看呢？其实也会有我们对于司法公正、公平的一些期盼。
0: 没错，是的，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底线啊，其中有非常多涉及到我们公民一般生活的这样一些案件，比如说有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案件，是吧？他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法官抱着这个孩子来去做调解啊，这个也是有现实原型的，
1: 是有现实原
0: 对，有
1: 型
0: 现
1: 的，
0: 实原
1: 它
0: 型的，
1: 不是美化和升华。
0: 对，
1: 我们
0: 是，
1: 6687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里边就说，底线我一直在看啊，里面的案例现实生活当中有，只是呢高于生活。
0: 来源于生活，
1: 那个案例是一个真实案件，法
0: 对，
1: 官会抱着孩子去进行调解，这么有人情味儿啊。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的个人经历里面啊，我们一直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法官，我们在庭审以外啊，在我们的法律以外，在我们的整个判决书之外，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付出啊，就是我们非常关注到这个案件，它可能其中涉及到的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人文的一个关怀，
1: 最后我们的20大报告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这一章呢，落在了我们的法治社会建设上啊。对法治社会的建成，蔡教授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们整个法治社会啊，实际上是整个全法治国家建设的它的一个基础。我们知道，法律要发挥作用的话，是要让法律能够成为全社会的一个信仰。就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话，他这样大多数人，如果他觉得我们的法律不那么值得信任，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想着我是不是要信访啊，是不是要上访啊，是不是要走门路啊，是不是托关系啊，甚至采取一些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他们说这不是一个 法治社会，那我们也不可能来。

0: 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所以从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要加快来推进我们的法治社会建设。那么希望能够引导我们整个全体的人民都能参与到法治建设的进程当中。
1: 嗯，所以啊，如果法律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基本行为准则，刚才蔡老师还用了一个词儿，是信仰，就是我们信他，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和判断的时候，我们都能内心当中提醒自己，法律是怎么说的，是怎么规定的，因为那是我们一个共有的决议啊。所以无论是每一个立法者，每一个执法者，每一个司法审判者，还有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践行者。
0: 是的，我们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我们全体人民的最大的共识。
1: 嗯，非常感谢蔡老师在今天的这一讲当中跟我们解读的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关键词。谢谢蔡老师，再见。
0: 嗯，谢谢。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邢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由二十位教授来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邀约前期征集到的二十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这一课我们邀约到的是我们上海市委党校程胜云教授。陈老师好。
2: 好，大家好。
1: 嗯，
2: 我讲解的关键词叫文化自信自强。
1: 嗯，
2: 副标题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1: 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啊，您没有用我们二十大报告当中这一个小节当中的副标题，我相信陈老师在构建这一课的关键词的时候一定有您非常多的设想。这两天其实在其他的课程当中，陈老师，我们已经几次提到文化了。
2: 嗯，
1: 从第二课、第四课，我们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还是讲到两个结合，数度的涉及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和包括我们今天要走什么样的文化道路。但是呢，我们很多都在谈自信，没说自强，或者没有深度的解读自强。这次的报告当中的标题里就加上了自强。听听您是怎么理解的，陈老师？
2: 对的，这一次呢，标题里面就突出了“自强”这两个字。那么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话呢，就十九大以前，
1: 嗯，
2: 党中央已经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那么十九大以后呢，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啊，就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 嗯。
2: 那么从实际节点来看的话，我们看是十九届五中全会里面专门有讲到，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嗯，
2: 建成的实际节点是2050年。
1: 对。
2: 那么文化强国建成的实际节点是2035年，所以一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嗯，
2: 文化先行，文化先行。第二点。也就到2035年实际节点的话，还有13年时间，那么时间就很快了，所以呢，要加快推进。
1: 这个自强其实是跟我们2035年的那个目标是相关的。
2: 对的，
1: 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度啊。
2: 嗯，
1: 听众朋友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解读？也可以留在我们阿基米德市民与社会的社区当中。
2: 嗯、
1: 来，我们从报告读报告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原文啊。陈老师有一段非常关键的，我想给大家一字一字的读一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兴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我觉得这一段话可以把每一句啊都拿出来做解读的，其中那举旗帜、聚民心、育兴人、兴文化、展形象，应该是这次报告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新词汇吗？
2: 这个已经提出来了，前面已经提出来了，
1: 嗯，
2: 啊，提出来了。那么在十九大已经提出了，以前已经提出来了。那么这次呢，我看了一下的报告的话，有几个新，它都集中阐释，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

0: 生力量。
1: 嗯，
0: 那个心，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文化自强，强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有那额外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那么第二个心呢，就是这一次是系统的阐述了，我们的文化建设的一个使命任务。
1: 嗯，
0: 那么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已经展示出来，就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基本目标。另外一个呢，他也强调，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它的意义和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面已经讲了，叫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1: 嗯，
0: 还有一个心，还有一个心呢，就是它分布于下面的五个部分，
1: 五个小标题里。
0: 哎，对对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它每一个啊，每一个标题里面都是讲到精神的。比如说，我们讲，叫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强调的是为国立心、为民族立魂，讲的是精神。那么第二个呢，它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它里面讲的核心的，其实就是聚凝聚人心、汇聚民力、汇聚民力。比如第三条，他讲的叫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这里面他直接把精神点出来了，劳动精神、奋斗精神等等等等，是吧？后面两条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叫社会文明程度，后面还有这个新文化、繁荣文化里边，他也是讲精神的，讲正经。
1: 所以精神力量，您认为是我们这次文化自信自强这个关节背后的一个
0: 对对主线
1: 关键词，
0: 对对
1: 一个主线，
0: 对对。
1: 然后它衍生出了我们通过这五个部分
0: 对五个部分来阐释，聚焦来阐释它。
1: 嗯，所以让当我们迈向2035和2050的时候，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力量，而它背后是什么？是以你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0: 对的。对，
1: 是以你什么样的文化软实力去往前走啊？
0: 嗯，
1: 在前期征集问题的时候啊，这两课啊，11课法律，12课文化，陈老师是我们征集到的关键词里表达最充分的两类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一位 B 站的 UP 主，他呢常年做科普，他在研读了20大报告之后呢，也有个问题想跟您来进行交流。来，我们来听听看他想说什么。
2: 大家好。我是 B 站的 UP 主方斯塔福，我呢在 B 站从事全职科普 UP 主之前，我在中科院神经所从事科研工作。成为科普 UP 主之后，我逐渐发现科普科与普是应该同等重要的。我觉得互联网科普内容啊，就像是农田一样，要维护好良好的生态环境，专业科普就要占领这个生态环境，否则的话，这个生态环境就会被一些谣言啊、谎言啊所占领，那样一方面

0: 对的。
1: 我不知道陈老师，如果让你列举一部你认为当年最能体现这个核心要义的影视作品会是什么？
0: 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人世间》，他这部出来以后，实际上，他一开拍就被是国外的一个买断的，就是播放权，
1: 播映权，
0: 播放权。另外一个呢，我们统计一下，到2018年到2025年的话，我们出口的电视剧就有2000多部，10万多集。这么一个量，而且我们走出去，而且还播得挺好，有口碑。我看了一下法国的一个作者，还有西班牙的，说为什么没有法文版的，没有这个西班牙文的，所以他们也在追剧。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国内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电影的话，国内拍的电影跟好莱坞的那个，我们已经超过它的量了。所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坚持以人们为中心这样一种创作理念的一个成果。
1: 我们的创作者不要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他应该更多的扎根到人民群众中去。
0: 对，
1: 知道他们想什么。
0: 对的，对的。
1: 他们想看什么？
0: 对，
1: 他们内心当中那种情感要表达什么？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大量越来越红的电视剧都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0: 是的，它就是叫走进实践，走进人民。
1: 同时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当这部电视剧拍出来的时候，不仅我们爱看，您看它变成了各种各样各国也爱看的一种形式，它也就起到了其实我们这次报告当中提到的非常重要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啊。这次用了这三个可来定义我们的展形象，也挺出乎我意外的。您怎么解读？
0: 这个呢，就是中华最后一部分的讲到的，就是中华文明。那要我们更好的有传播力，是吧？影响力，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么从经验来说呢，我觉得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我们要展示什么样的形象，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可信、可爱、可信，
1: 可信
0: 啊，可信。过去呢，我们更多的就是从抽象理论到理论，是吧？以讲话为主。那么我们现在不一样，
1: 我们比较擅长讲道理，
0: 我们要依托于我们中国的智慧、中国主张、中国的方案，有看得见、别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讲我们中国的故事。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袁隆平院士，对吧？他用他的杂交水稻，来解决了马达加斯加的200多万人的这个贫困、饥饿问题啊，饥饿问题。所以别人非常感恩，在货币上印上了我们这个袁隆平团队，对吧？他们培育出来的那个稻穗。印在上面，是吧？他们是感恩。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讲的屠呦呦教授，是吧？他发现的青蒿素来治疗疟疾的，拯救了我们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几百万人的生命，是吧？后来还得了一个诺贝尔奖。所以如果我们去讲这样的故事的话呢，这些人是受益者，感同身受，是吧？他能听得进去，也会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听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会把可信、可爱、可敬啊，
0: 对，
1: 作为我们要展示的中国形象，没有用那些宏大的字眼，而是用了一个非常可亲的、自然的字眼来说，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未来在展示的中国形象当中，你要更软、更柔，更像你身边的一个邻居、朋友。或者是亲人。
0: 对，这个就是故事，就跟他们的生活有关，跟我们的也是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很重要一条呢，我觉得这一条里面讲到就展示中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就是我们一定要拿出别人也认同，我们也可以认同，比如说我们《论语》里边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拿出来，他们也可以认同的。而且93年的时候还进入了叫世界全球伦理宣言里面的
1: 在这方面我觉得陈老师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谢谢您在今天的这一刻的关键词当中跟我们共同进行的解读。谢谢陈老师，再见。
0: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十。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 Max 酒店延安宝塔，
1: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

0: 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欢迎各位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能够及时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会为您一一的答疑解惑。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日开始呢，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则消息呢，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新规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日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呢，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者是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呢，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当中呢，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呢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称，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支付宝余额，避免出现付款不畅的情况。那么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呢均向记者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开，这完全呢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日后呢，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记者，产品的相关功能使用呢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也向记者介绍，当前呢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的注明呢是理财。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等消费将迎来高峰。连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发布价格提醒告诫，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近日，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诫文件，文件呢针对月饼等节日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等重点消费场景，明确要求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旅游景区、停车场、交通、客运等相关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价格收费政策规定，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扩大范围收费。安徽省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告诫函，各景区呢要在售票窗口服务点显著位置设置收费公示牌，落实门票优惠政策，不得通过拆分项目强制服务，降低服务标准变相涨价，不得强制捆绑消费，强制代收保险费，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加强景区餐饮内零售、车辆服务等经营主体管理，督促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严厉整治欺客宰客行为，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昆明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该提醒告诫书表示，凡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交通运输、景区门票、停车服务等价格，各经营单位必须严格按规定执行，严禁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严禁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各相关经营主体要遵循公平、公正、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定价，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

0: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1: 欢迎回来，法在身边正在直播。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地下矿山用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等四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矿山的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统一的强制性技术标尺。该标准呢，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日起实施。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为系列标准，分为总则、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及伪矿库三个部分，是我国矿山安全领域首部隐蔽性致灾因素普查强制性国标体系。标准确立了每三年一次全国普查、分区施测、常态补充的工作制度，明确矿山企业主体责任与普查专业要求，针对不同矿种全覆盖采空区以及地质构造、水源、通道、瓦斯、地压冲击、边坡、伪矿库等核心致灾因素，规范物探、钻探、采样测试等技术方法与成果管理全流程，推动矿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排查管控安全风险。
2: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0: 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新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1: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着眼解决影响百姓舒适度、满意度的歪风积弊，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有力滋养了党和群众的血脉深情。
2: 今年全国两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就坐在信团鼓楼条凳上，同乡亲聊家常。丽江古城不封路、不扰民，轻车简通。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人民情怀、政治本色一以贯之。
0: 中央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作为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带头身体力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同群众开条凳座谈会，同干部面对面谈心，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榜样。
1: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通过四部两职、四下基层等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查实情、看实效、听心声、寻对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困难攻克在一线，有效增强了群众观念，增进了群众感情，架起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0: 中央八项规定从政治局做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严格执行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1: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严肃查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等突出问题，有效斩断了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的链条，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3: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0: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纠正，深入排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脱贫攻坚、粮食供销、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医药卫生、防汛救灾等领域不正之风强化监督执纪，
1: 持续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突出问题治理，扎实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1: 坚持严必信、刑必果，逐项问题解决，逐个领域规范，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再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修饰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

0: 有力消除许多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充分证明我们党是认真办事的，是能办成事的。以看得见的变化，感受得到的成效，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1: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0: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让人民群众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党以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拥戴和信任，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身体走吧，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欢迎回来，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发布了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据了解呢，此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横向垄断协议的识别以及反垄断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等重要法律问题，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

近日，求职背调乱象呢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求职背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背调乱象？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遭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刘先生说，面试通过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进不去，把他的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在裁判文书网上根本就查不到。他搞不懂背调公司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背调公司居然能够查到。据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呢，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背调报告查了什么也没有跟他讲，都发给公司了。公司看到这个之后呢，有可能录用，也有可能不录用。他的个人隐私呢，变成报告之后留存在公司的 HR 手上。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自己找不到工作。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以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机关负责人表示，可以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犯罪诉讼网贷记录以及金融相关的情况呢，这些都属于资质类项目。对方呢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位啊，包含了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呢，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顶配版的套餐价格呢在每人600元以上。记者注意到呢，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了多个行业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呢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呢在10元至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呢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在司法实践当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极为隐蔽，被调机构以与相关部门有接口为由暗箱操作，劳动者呢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现行侵权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行为的举证完全责任分配给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隐私权在遭受侵害后长期陷入举证不能、维权无门的困境。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在立法层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纠纷、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在司法救济中实行审慎核实义务举证责任，导致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合法，切实降低劳动者维权门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静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呢，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对敏感信息进行查询的话，必须要记录获取人的身份、获取时间以及 IP 地址等关键信息。一旦发生非法获取提供信息的情况，依据记录进行精准追责。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2: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3: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4: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0: 时间来到了17:26，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延安综合广播。

0: 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
2: 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6: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
9: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3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3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 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

0: 即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九月
12: 克和景区的双影。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资金类资产充裕、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3: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他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

0: 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1: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1: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 十一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5: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7: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6: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7: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 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来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6: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7: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5: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6: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7: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6: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7: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5: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6: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7: 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6: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7: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6: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7: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9: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8: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9: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8: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9: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 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8: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9: 第一笔呢，就是公司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8: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9: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1: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任期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10: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1: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 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0: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别离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正在这个忙忙乱乱的当口，孙玉厚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其实老人家浑身一直都是病，但是这次看起来是得了急症，肚子疼。这可把孙玉厚给急坏了。老母亲已经一天水米没沾牙，蜷曲在炕头上不时地发出呻吟。生命顽强的老人今年整整84岁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高龄老人最忌讳的两个岁数。孙玉厚不敢再出山去了，他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少安也不在家，他到原西和一个建筑单位签合同去了，秀莲说得4-5天才能回来。晚饭后，玉厚把玉婷叫下来，兄弟俩开始商量着怎么办。两兄弟决定立刻把老母亲用架子车拉着到石歌节医院去，可是想不到老母亲坚决不去医院。他呻吟地说，
2: 你们把刘雨生叫来。
1: 兄弟俩一听母亲说这个话，一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知道母亲叫刘玉生来是什么意思。一年前，他们村的刘玉生在一夜之间就由凡人变成了神仙，开始给周围村庄的庄稼人治病，而且据说特别的灵验。奇怪的是，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倒传进了这个从不出门的老人的耳朵里呢？玉婷嘴对着母亲的耳朵说，
2: 妈，那是迷信。
1: 他妈可不管什么迷信不迷信，继续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
2: 你们把刘雨生叫来。我夜里头梦见一只白狗在我肚子上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就疼开了。
1: 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叫刘玉生来捉拿这只该死的白狗呢？兄弟俩是大眼瞪小眼儿。孙玉厚无可奈何地说，
3: 那就去叫刘玉生吧。
2: 你也相信这神神鬼鬼的？
1: 玉婷瞪起了眼睛。
3: 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
2: 我可不能做这个事儿，我外好还是个共产党员呢。
1: 玉婷在这方面的原则性那是从来不动摇的。玉厚说，
3: 哎，那你回去让我去叫刘玉生，不要牵连你。
1: 本来孙玉婷是坚决反对叫神汉刘玉生，可是这是他母亲的要求，他没有办法用革命道理来说服这位糊涂的老人。孙玉婷只好样样不乐地离开这个即将发生是非的地方，脱了这两只烂鞋，赶紧回田家阁老去了。玉婷走后不久，玉厚老汉就起身去前村请刘玉生。关于刘玉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已经改嫁到石歌节的王彩娥的亲戚，并且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和金富强占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这两次关键时刻，他及时的去向亲戚通风报信。至于他和王彩娥究竟是什么亲戚，连双水村的人也不太清楚。这个刘玉生小时候出天花的时候落下一脸的坑洼，人们也管他叫刘麻子，他倒也不忌讳这个绰号。刘麻子身板干瘦，一风能吹倒，劳动行里头是实在不行。 他老婆的神经老早就不大对劲儿，风风摸摸的，头发经常乱得像个喜鹊窝，胸前衣物上的污垢积了有一铜钱厚。两口子倒生了六个儿女，加上刘玉生劳动不行，光景日月在双嘴村也算得上是最烂包的一家了。大集体的时候，分粮按工分和人口二八开成，虽然要出点粮钱，但是吃饭问题也和村里头其他人家一样，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勉勉强强的还能维持一家人的性命。可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全村大部分人家的光景都已经好转，刘玉生的光景却不如集体时候了。可是反正总得要寻下个生计啊。于是一年前的某一天半夜里头，邻居田海明和他媳妇银花突然被隔壁传来的几声毛骨悚然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们分明听见这是刘玉生的声音。第二天，刘玉生自己证实那嚎叫声正是他发出来的。他瞪着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对双水村某些年老的村民讲，他昨天晚上到阴间去了一趟。他说他在睡梦里头到了地底下的一个洞里，看见了许多阴界的大官，有个坐在中堂的戴花镜的老汉就是阎王爷，在阎王爷面前放着一本生死簿。阎王对他说，阳界你们那一代没有人管生死，我把你叫下来封你为黑虎灵官，谁要死你先给我审查一下。领职以后，一个小鬼还领着刘玉生在阴界转了一圈，村里头过去死过的人他都看见了，这些人在下面各做各的事情。他点出了双水村许多亡故人的名字，金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金俊斌、田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说田二在下面封了一个看门房的职务，而五年前淹死的金俊斌职务是管水的，因此这几年双水村才没有发过洪水。刘玉生信口开河的胡扯了一通，却把村里头一些人惊的是目瞪口呆。从此刘麻子就成了双水村的一个显赫人物，在暗中人们对他的敬畏已经超过了村里头任何一位世俗领袖。新出马的神汉刘玉生立刻开始为人治病，由于几次偶然和巧合，这个家伙还真的把村里头几个人的病给治了。这下子声名大振，连外面的村社也不断的有人来偷偷的请他去治病，这下子大概使得石歌节和米家镇的医院门诊率下降了许多吧。刘玉生除过躺倒在炕上闷梦治病之外，还兼看手相，以预测人的福祸和寿数。据刘玉生说，石歌节公社主任徐志功也偷偷的让他看过手相，以预测他自己这辈子的时运和仕途如何，只是志功本人从来不承认有过这种事儿。刘玉生那纯粹的瞎说，有的时候也会碰巧严重，因此那神性竟然越传越玄乎了。有些农村的二溜子看此道还不错，就想拜他为师学上几手，即使不能随意的下阴界，光学会看手相也行啊。但是刘玉生不会将这秘招传人，据说他只是给省里头慕名而专程来拜访的一位热衷于此道的作家略略的指点了一二。刘玉生因为和神鬼结了亲缘，又和阎王爷挂了钩，无形中对迷信的村民们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人们出于对自己命运的畏惧，谁也不敢再惹这家伙。邻居田海明虽然不信神，可是他媳妇银花却怕得要命，经过好言协商，两家人在院当中打起了一堵墙， 从此刘玉生独院里的那两孔破窑洞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般平时谁也不去踏个脚踪。当孙玉厚老汉踏进刘玉生的家门的时候，这位神汉正坐在后炕头上抽纸烟，他老婆和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前炕的一堆破被褥里头抢夺着吃什么东西，窑里头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孙玉厚简短地向刘玉生说明了来意，刘玉生眯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问
4: 我干妈说啥没有啊？
3: 哦，就说梦见一只白狗在肚子上咬了一口。
1: 刘玉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咧开嘴狡猾地笑了笑，说
4: 你家有玉亭嘞，我不能去呀、啊、可我干妈有病，我也不能不管。这样吧，你回去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和我大嫂头都给蒙住，不要关门，我的魂儿来呀。
1: 晚上睡觉的时候，玉厚两口子按照刘玉生的指示没有关门，并且还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老两口在被子里头憋着气，一直也没有睡着。半夜时分，突然听见门关子响了一下，其实这是风摇动的。少安他妈便紧张地对老伴说，
5: 来了。
1: 玉厚老汉继续蒙着头从被子里头伸出一条胳膊，把少安他妈倒了一拳，意思是叫他不敢出声。可是第二天，少安他奶奶的病仍然不见好转。临近黄昏的时候，玉厚老汉再一次上了刘玉生的门，请刘玉生无论如何亲自到他家里去看一下，并且对刘玉生保证说，他的弟弟孙玉婷绝对不会知道这件事儿。刘玉生支支吾吾地犹豫了半天，才终于跟着孙玉厚起身了。到家之后，玉厚老两口先伺候这位神仙吃了一顿白面条。尽管天气已经暖和，刘玉生还穿着那身用麻绳大纳的旧棉袄，腰里头扎着一根拿各种颜色的破布条拧成的腰带，如同缠着一条花蛇。他那干麻子脸黑得像锅底一样，坐在麻油灯下边吃了三老碗的白面条。吃完饭不久，刘玉生的目光可就渐渐的变了，直勾勾地看着一个地方，怪怕人的。他用手摸了摸脏得像粘片一样的头发，对孙玉厚说，
4: 你先拿一把高粱杆儿，用刀背捣扁了，在门背后用火点着。
1: 孙玉厚赶紧照办了。火点着了之后，他又让孙玉厚端来一碗凉水。他含了一口水，噗的一声把门背后的火喷灭了。然后他关照孙玉厚的老婆说，
4: 嫂子，你把我干妈的脸给蒙起来，不要叫老人家受了惊吓，一会儿我要是有个什么，你们也不要怕。
1: 少安他妈赶紧用被子把婆婆的脸蒙住。刘玉生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的墙，倒退着上了孙玉厚家的小土炕，连鞋都没脱。他对孙玉厚两口子说，他们当年在这建家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多年前曾经死过一只白狗，埋在窑上面的山坡上，后来可就成了精。他说玉厚老母亲的病肯定没有什么大危险，因为他以前在阴界的生死簿上没见着阎王爷把干妈的名字用红笔打了叉。说完这些话之后，刘玉生就慢慢地合住眼睛，嘴里头开始念嚷着一些凡人所不能知晓的咒语。紧接着只见他通的一声栽倒在了前炕上，身体僵直，双拳紧握， 嘴里头吐着白沫子，牙关子咬得咯巴巴的响。孙玉厚两口子惊恐地退到后摇长的脚地上，他们好像听见刘玉生的嘴里头喊：“
2: 小鬼儿，快把白狗精收回去。”
1: 不一会儿，见刘玉生一只手在身体下面的炕席片上抓着什么，抓了一会儿，只见他胳膊一扬，把什么东西向窗户上撒去，只听见窗户纸被打得啪啪在响。孙玉厚老两口被这非凡的现象惊得嘴巴张了多大。哎呀，这刘玉生就是有神灵嘞，这席片上干干净净的，他把什么东西扬到窗户上了呢？哎，不得了啊，光席片上都能抓起东西来呢。
4: 其实啊，刘玉生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上有一个暗口袋，里面装着沙土，他假装用手在席片上摸，实际上是偷偷的从这个口袋里摸出沙子来，猛然的扬在了窗户上。这个时候，刘玉生的嘴里头还在念嚷着，间隔的向窗户上扬了几把沙土之后，就直挺挺的躺在前炕上，张开嘴向土窑顶上一口一口的吹气儿，其使劲的程度就像田福堂犯了肺气肿病。少安他妈见状，立刻从后炕上拿起一个枕头，准备垫到刘玉生的头下。结果被孙玉厚威严的拒止了。老汉用眼神向老婆暗示，这是神性。又过了一会儿，刘玉生呻吟着向窑顶上吹了最后一口气，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的身体随即松弛下来，但是仍然躺着，也不看人，只看窑顶。很久他才从炕上爬起来，席片上留下了一滩口水。现在他爬沿着坐在炕栏边上，两条腿软绵绵的耷拉着，好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孙玉厚这才赶走到他跟前，给他把旱烟锅递到手里。刘玉生抽了一口烟，来了精神，便开口说：“
2: 我刚才下了一回阴曹，阎王爷没听说过这只白狗精不好抓，后来派了两个小鬼上来，还是没抓住。不过你们不要担心，阎王爷在天不亮的时候还要派四个小鬼上来，那肯定能抓住来。哎，我从阴界上来的时候，看见咱们村的俊兵跑到庙平山后边玩呢，我对他说，下面正点名呢，你还不快回去，这小子才跑下去了。”
1: 刘玉生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肮脏油污的线口袋从怀里头掏了出来，放在了炕上。少安他妈赶紧拿起这个口袋到后窑长里装了两大升麦子。刘玉生说：“
2: 哎，本来咱们同村邻舍的，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但这是阴曹下面的规定，不收也不行啊。”
1: 孙玉厚赶忙说：“那怎能呢？”他随即又揭开那只旧木箱，把一块2尺左右的红布也拿出来，连同粮食一块放到了刘玉生面前。刘玉生把红布塞在棉袄襟子里，把那袋小麦扛在肩头，就要起身了。孙玉厚说：“
3: 我拿手电送你一下吧。”“
2: 不用了，我们这号人白天和晚上一样都能看见路来。”“哦，我倒忘了，你们今天晚上用一斤白面捏成两个猪馅，放在灶火里头烧熟喽，赶天不明的时候送到田家阁涝下边的河湾里，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周围画一个圆圈，白狗精走的时候外好吃上一点，以后就不会记仇了。”
1: 孙玉厚两口子连连点头应承下来。

刘玉生走了之后，少安妈就用一斤多白面捏了两个猪像，在灶火里头精心烧烤的是焦黄喷香。天不亮的时候，孙玉厚按照刘玉生指定的地点，把这两块吃食送到东拉河岸边的一块干净石头上，还用手指头在周围画了一个圆圈。可是孙玉厚老汉怎么能够想得到，在他刚刚离开河岸不久，刘玉生就来到这里，把这两块还温热着的吃食拿回家去，给他的六个小白狗精分着吃了。第二天早上，玉厚他妈对儿子和媳妇儿说，他的肚子好些了。孙玉厚两口子在高兴的同时，也对刘玉生敬佩的是五体投地。可是好景不长，中午时分，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肚子疼得在一堆破棉絮中滚来滚去。孙玉厚大惊失色，赶紧把孙玉婷叫下来。兄弟俩再也不敢瞎折腾，手忙脚乱地把老母亲拉到了石各节医院。医生一检查，是肚子里头有了蛔虫，随即给开了一瓶驱蛔灵。老人回到家里头，吃了两次药，拉出来两条蛔虫，肚子也就自然不再疼了。在祖母生病的这几天里，孙少安一直在原溪县城奔波，因此他对家里头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实际上就是他在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老人的一点病就把一切都放在一边的。这不是说他对奶奶的热爱已经消散了，他实在是忙不过来，制砖机一开始转动，他自己也跟着旋转了起来。各种生产环节，七八个雇佣的工人还要亲自跑着搞经销，简直就乱成了一团。一个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小子突然办起了这么大的事业，那种繁忙和紧张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尽管他用每个月150块钱工资雇来的河南师傅主管着砖厂的生产流程，但是他孙少安是这砖厂的主人，他不能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现场，搞好搞坏最后都是他自己的，和河南师傅屁不相干。另外他还得经常往信用社、税务所、运输公司以及买方等等部门穿梭的奔跑。他不在家的时候，他老婆就成了砖厂的主管人。可怜秀莲除过给七八个人做饭之外，还得给买方点砖数、开发票、当会计，这一切也都够难为秀莲的了。小两口再也不可能夜夜都消闲地钻在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他们常常是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虎子几乎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因为他们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宝贝孩子了。当然了，他们如此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且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

0: 叶墨演播。
1: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才会永远年轻。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又非做不可罢了。两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是小两口心里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家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地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之后还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了。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的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是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像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污的官员锒铛入狱。孙少安开办砖厂的确是赶上了当口，他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但是要把每一块砖都变成人民币，还得要费一番周折了。如果按照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原来他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父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和，把少安这种便当的买卖是大大的嘲笑了一番。胡永和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有他这号瓷呢。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要放活一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上一二厘钱。孙少安是大为惊讶，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元溪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三杯酒下肚，生意由着胡永和又给少安传授了不少窍门。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性多了，按照胡永和的教导试了一回，还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三分八厘钱，这次卖了三分九厘，一块砖多卖一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又能花上几个钱。当然了，作为一个本分的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头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可是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的暗示或者直截了当的要你出血，这是一种互惠的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的。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是精明的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但是和胡永和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说起来，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的。 比如说，他现在的衣着打扮就今非昔比了。如今他只要出外办事，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穿一套红线衣，外面是一身廉价的混纺毛料制服，脚上蹬一双立式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迪卡单帽，手里头像其他的生意人一样提着黑人造革皮包。 当然了，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是在农村就算是很洋了。秀莲坚持着要让少安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到城里头办事儿，一身老百姓的衣服实在是蹬打不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还有点别扭，以后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眼下，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袁西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客人是袁西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是我们很熟悉的人，跛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财。 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财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3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财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之后，毫不犹豫地把好处先给了少安。 并且每块砖出价4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2厘。侯生财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了，少安的砖也确实很好，压力系数都在100号以上，而75号以上就算是国家标准了。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顿饭。 从袁熙的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于最高层次了。桌子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也像是那么一回事儿。生活已经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就在吃菜喝酒的时候。 孙少安无限感慨的想起，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和润叶一块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个时候他是何等的窘迫与希望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的请别人吃宴席呢？他不由想起了润叶。 这几年来，他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闲暇去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他孙少安就会想起自己整整的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 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种无比艰难的岁月。他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刻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里其他人的情景，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的年纪还得像小伙子一样的出山劳动。 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道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
孙少安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的内心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的感觉。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情，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有尽什么责任。他太混账了，一天到晚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有顾得上去关照一下。严格地说，弟弟妹妹们还没有长大呢。孙少安勉勉强强地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兰香留下50块钱。是啊，兰香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像个样子了。本来他想自己到商店里去给兰香买上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服。少安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了一辆去石歌节的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赶紧得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好几天，惦记着家里的那一摊场，秀莲一个人顾不过来啊。兰香正在上自习，少安把她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呢。于是少安掏出那50块钱来给妹妹，可是兰香却不接这个钱，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眼睛里突然涌上泪水。他说，我有钱嘞。你哪来的钱呢？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我二哥每个月给我寄10块钱。孙少安一下子呆了，他没有想到弟弟一直在给妹妹寄钱，他的喉咙顿时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兰香啊，你二哥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实心衣服，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说，哥，我知道你的心嘞，现在分了家，你们那边有我大嫂呢，我不愿意叫你做难，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僵。

再有几个月，兰香就要面临这个决定她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不管她考上还是考不上，她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香。当然了，这次命运的大决战不仅对她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同学也都一样。班上抱有希望的只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后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城里的学生，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仗着自己的优越功课抓得不紧，现在事到临头却大势已去，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为自己寻找出路。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兰香也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一种恐惧。她知道要是高考榜上无名，对她来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她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她，她将在一两年内出嫁，而且像她这样的家庭又能嫁个什么人呢？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过好了自己能维持自己，过不好还得连累老人和两个哥哥。姐姐的不幸就在她眼前明摆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常常梦见自己没有考上大学，醒来之后手里头攥着两把冷汗。她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事情都引不起她的兴趣。他的学习干事职务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他才勉强接受了的，他怕当官影响他的学习。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向六 G 的演进，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五 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88集。拎他那机枪式的一把手把雷宝拎了起来，一边说着，我挤在一边给他让出道，一边诧异地看着跟他下来的迷龙老婆。迷龙老婆只是给我一个模糊的笑脸。迷龙夹着雷宝从我身边挤过，他下楼把雷宝放下，开始把一间屋里的东西往外折腾。我看着那些东西，做泥子的泥灰、钉子、锤子、钳子、剪子，通常用来装弹药物资的铁皮军用箱子，以及更多的这种箱子，一些敲了一半或者整根的铁槽铁管，连上面的军用绿漆也没有去掉。迷龙找了个地儿开始敲敲打打那些玩意儿，雷宝儿倒乖了，自己坐下来玩他的玩具。哟喂，什么要紧事儿啊，能让您掰您那大事儿先放喽？
3: 这是老屋檐儿，一下雨吧就流得满院子全是，你们南方湿气也太重了，就好生那青苔，这他妈不是什么好地方。
2: 你们才南方人呢。
3: 你就是南方人吗？北平南城的吗？哎呀，这一流啊，一流水流得满地都是，完了生青苔打滑，你爸我儿子都摔呀。
2: 哎哎，有你这么骂人的吗？

0: 谁骂你了？我就想赶紧弄完他。明天在哪儿啊？没工夫了，没工夫了。
1: 这个乌鸦嘴，
0: 干啥呀？告诉你，我没工夫搭理你啊！我得赶紧给他弄完了，一会儿我还得，啊，那啥呢？
2: 迷龙的要紧事儿就是把水槽归拢一下，下雨的时候能让水往一处淌。今天他又有了在南天门上一小时造一口八寸棺材的身材了，而且他得抓紧赶完，赶完好那啥。他色眯眯地瞧了瞧他正在干活的老婆，很是得意。那也没辙，谁让他是我们中间唯一有老婆的一个呢？我瞧了会儿那个叮叮当当的背影，决定帮他敲打点什么，以便让他尽早的得偿所愿。但看来要把这个活结了，是搭上整天也完不了的事情。我父亲出现了，衣冠笔挺齐楚，显然起床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儿了。但例行的下床之气还没过得去，一脸酸酸的气恼。这阵子敲打已经让他的气恼加深了，再看见我和迷龙，恼火便又平增了一倍。
3: 敲敲敲，砸砸砸，如入菜市，进遇莽夫。这一大早就搞出这套拆房揭瓦的动静来，这地方还住得活人吗？
0: 老爷子，你真精神的跟上了戏台子似的。我这不才敲了五分钟不到吗？美国话说的，这气头把坦克都发动了。
2: 英语我父亲会说，却没听说过这种美国话。不知己知彼，就只好瞪着眼睛生气。我就硬着头皮鞠了一个足够觉得腰痛的大躬。爹，
3: 回来了。你妈一天到跟我念你七八十遍，还真能把个人念得回来，倒也不易。
2: 了儿，军务繁忙，劳您二老费心了。
3: 我没费心，是你母亲费心。军务如此繁忙，那就是光复在望了。
2: 我能如何回答呢？孩儿与弟兄们一起是枕戈待旦，不敢稍有松懈。
3: 哦，枕了多少年，后枕骨都枕塌了。好了，这笔烂账也不要提了，我倒是有正事儿与你商量。
2: 啊，了儿听着。
3: 伤好的怎么样了？这倒不是我要问的，是你母亲问的。
2: 回爹爹室下，本来就是皮肉伤，没大碍了。柳儿这些年在外边别的长进没有，倒是练了个皮糙肉厚。
3: 照旧是随了我，臭皮囊包一副骨头架子。好了，这倒也不用说了，我们什么时候搬家？
2: 啥？
3: 我知道你和他们是桃园之意，可这样久居篱下总也不是个事情吧。男儿一世当有立锥之地，我跟你说的也只是有个放得下一张书桌的地方，可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个叮叮当当的打铁铺子。
2: 我只好茫然地看了眼迷龙老婆，她苦笑着。雷宝儿吹了口水泡，我望了眼迷龙，他低着头在抡锤子，身子在发颤。我以为他替我难过的时候，他喷出了笑声。
0: 逃那啥的。
2: 我只好又看着我的父亲，父亲很客观地看着我，摊了摊手让我说话。我知道他已经很耐心了，他居然把这样一件事儿拿出来商量。我的弟兄们功不可没，只是我像在烈日下一样有些发晕。后来我跪了下来，父亲明显的愣了愣，今天他并没在兴师问罪。

0: 人而论，他已算得上是和蔼可亲了，我没必要下跪。爹，这世道太破了，放不下您那安静的书桌。了儿，我这就去给您打块放书桌的地方回来，只求您别再怨这世道太破了。
1: 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话？
0: 我只想您真的能用上这张桌子，不要像我一样。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说完我站了起来，尼龙用一种又惊讶又好笑的神情看着我。尼龙老婆看我好像在说，小孩子终于做了一件一直想做的那件错事。我父亲瞪着我，狼狈又茫然，那比什么都让我痛心。我很想逃走，也这样做了。冲到院门前，我才想起来我忘了拿分给小醉的那份食物，只好又转回身。父亲还在那里，离了整整一个院子看着我。我跪了下来，跪在我孟家已是家常便饭，但是我心里很痛，痛得我给他磕了三个响头。爹，我一直就想知道，了儿的苟活终究是让爹爹觉得难堪还是骄傲？父亲的嘴唇发着颤，瞪着我，不知道该维护他的尊严还是问出他的担心。我拿了那袋子食物出去，我知道这多半是我作为一个活人最后一次见他。离开院子的时候，我听见了父亲在院子里叫我。我知道他绝不可能出来追我的，事关我也深受其害的倨傲和某种所谓的尊严。我尽快地离开了，那是我最大的奢望，但因此又说了蠢话。我做过什么可以让他骄傲？我去死了，给父母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难堪。我逃离了迷龙家，也算是我的家。到了小醉家门外时，我已经恢复过来了。不习惯也得这么无耻。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希望今天成为气恼或是哀悼。小醉家的门关着，挂着牌子。天晓得，杀了我的头也想不通为什么以前来这里会让我觉得紧张，现在我走进这条破败的败落的巷子都觉得很轻松。我敲门，敲门的同时摘下了那块木牌，臭不要脸的把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小醉应门时，我自觉的就进了院，而他在我身后偷偷的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了那牌子，至少是把它翻掉。我让他诧异了好一阵，然后拿出那块牌子在他跟前晃荡。于是我着了一拳加一脚，但是我敢打赌这一切比藏着掖着要好多了。我从袋子里掏出死了死了塞进去的那些宝贝，丰富的很，以致我怀疑迷龙老婆不是从里边掏出了什么，而是又塞进去了什么。罐头、面粉、咖啡、酒，甚至还有几条腊肉。正是这几条腊肉让我对迷龙老婆起了疑心。我和小醉像两个叫花子，不，我们就是两个叫花子。每当我们从中掏出一件我们没想到的东西时，就要讶然和赞叹一阵，尽管相比之下我的赞叹显得很做作。这是快乐的，我拿给他那些丰盛的食物，这是快乐的。我的团长甚至在里边塞了瓶酒，我发誓他当时一定淫贱地想着我和小醉酒后的故事，他以为我们要玩一出醉生梦死。

0: 我恨恨地瞪着那瓶酒，阳的，我又给自己找了个对立面。
1: 谁他妈要喝酒啊？
2: 不喝。
0: 你不会喝酒吧？
2: 不会。
0: 我和小醉坐在他的屋里，酒瓶在桌子上，已经空了一多半了。我很没面子，不胜酒力到舌头已经有点发直了。小醉驼红着脸瞪着我，最要命的是他还拿着个杯子在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我们俩都没啥话，小醉一个劲儿的冲着我挤眉弄眼，看得我眼睛有点发直。
3: 啥？你说啥？
2: 我们要把神秘组成煮饭吗？
3: 煮饭？刚弄了个酒保，为什么还要煮饭啊？不煮。
2: 不足拉倒。
0: 我突然明白了煮的是啥饭时，就忙看了小醉一眼。好在他跟个没事人一样。
3: 你刚才说煮什么饭那饭也不煮。
2: 把神秘煮成素饭。
3: 不煮。
0: 我们开始不大好意思瞧对方了，后来就对着傻笑。也许往我们中间扔个打死了好老头的那种炮弹，我们还会一样的傻笑，这是快乐的。我们就不像我那不要脸的团长想的，就不那样度过今天。我知道我又在饭吃，但饭吃是快乐的。我不打算告诉他我要去做什么，不光为了保密，也因为每趟出门他都认为有100条枪对着我，说也白说。哐哐的有人在外边敲着院门，让我联想到一个比我喝的更多的醉汉。小醉的表情就没有原来那样好看了，原来那样只给我一个人看。
3: 哎，就是隔壁的王大妈吧？
2: 搞不好是王大爷啦。王大妈没把我们钥匙留给他。
3: 王大爷可以爬墙嘞，来就好。
2: 你说的他像跟我爸一样。
3: 不用像，就是。
4: 讲啥子你都笑，我又不是个瓜娃子，晓得你啥个意思啊？还不就当我是个瓜娃子。就是嘛，我是个瓜娃子，我送把你个瓜娃子，你不要笑。别的男人讲他是个英雄，是个好汉，是个大官，是个财主，什么都是，就不是个瓜娃子。送把你个瓜娃子，你不会要。我晓得，我听到你在里边笑。
0: 我都能想到张立宪那厮扒拉着门框子的丑态。我忙看了小醉一眼，确定外边那个傻子是在幻听。小醉没笑，只是在听着。我宁可他笑。
3: 哎，您说他为嘛不爬墙？
0: 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墙。
2: 他又不是小人。
0: 那我受够了他这样的君子，我都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趴在女人门框上贴着门缝看，恨不得鼻子都快挤平了，急得快尿裤裆了。好个君子。
4: 我晓得，你也早讲得明明白白，你连名都交代把那条脖子，你不喜欢我叫他脖子，没办法，我就不想叫他名字。他是条极长高度的小人。
2: 他老婆巧得很，

0: 就是脑壳子有问题。
1: 还脑壳有问题？你看他那个三角眼，小老鼠头，三角眼看人，那老鼠子脑壳像，那像出啥子好呢？看啥子都是黑黢黢的，你鞋子黑黢黢，一辈子都搞死他。我不是要讲他坏话，真不想讲他坏话。龟儿子做老鼠子还是老虎，跟我有个锤子关系嘛？我是看到你着急，怕他把你害死了。算了，不讲了，不讲了。再讲你要出来骂我，不出来也好，隔着个门板子倒也安逸。
2: 我坐了下来，把我的手放在桌子上，我泛着一脸的笑意，但一直玩自己的手指。通常这样就表明我已经郁闷到了极点了。我一个一个咔嚓我的骨节，小醉使劲地按摩着我的肩背，但即使他抽空亲上我一口，也无法收紧。
0: 不要高了嘛，高的人心里硬是凉飕飕的。
3: 我三角眼儿，
0: 我出去干子那个瓜兮兮的。
3: 我老鼠头，
2: 小醉又一次忍笑，但他不笑的时候就极其紧张，因为很明显，当我放回自己的面皮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莫无表情的脸，一张憎恶的脸。我使劲地揉着自己的脸，我从来没让他看到我这样的表情，实际上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见过我这样神憎鬼厌的表情。那家伙壮怀激烈，入骨缠绵，他要养他，要娶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他好。他要带他回他们的四川家乡，这事儿死坡子办不到。他是他的哥哥，他的弟弟，他的丈夫，他的情人。哦，他什么都不要，只是要把他未知的全部的将来在十分钟之内全部许诺掉。门外的那个家伙已经是倚着门框，语无伦次的在哼哼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江边湿地给伤腿带来的疼痛。刚忙射完一仓子弹的家伙又装填了一仓，向雾气里又放了一枪，然后我们从雾气里冲了出来。我们像塌陷的石方一样落进了战壕，拿着刺刀、砍刀、工兵铲和铁锹。死了死了带领的人是第二批，他们跃进战壕并向纵深掩入时，迷龙们手头上的日军还在正命呢。第二批人置若罔顾地向纵深掩进，收拾着那些不喜欢早起的倒霉蛋。雾气中死了死了如鬼一般浮现，为了让我们看得清楚，他猛烈地挥动着手和手上的一个电筒。电筒的光暗淡至极，但是意思明确得很，往这边来。我向他的方向移动着，更多的人从雾里冒出来奔向他的方向。我终于可以把悬起的心放回嗓子里，我们还有很多人。死了死了站在一堆战壕里的杂物和两具日军的尸体旁边，不用他指出来了，狗肉正在以他的方式在研究一个黑黝黝的洞口。窄小的圆形以铁桶为壁，就是他了。我们带了一盘绳子，死了死了从别人身上把那盘绳子拿了过来，开始在我们的腰上打结。第一个要被打结的就是迷龙。迷龙有点退缩，我们都理解，我们都有点退缩。
1: 干啥呀你啊，太小了，这我哪能进得去啊。我
2: 别胡扯，对呀，
1: 哪儿一样啊，你量好了再告诉我。
0: 死了死了不说话了，把绳子交到迷龙手上，拔出枪。
1: 得得得，回去的告诉我儿子别当兵，没理讲的。
0: 绳子事先处理过的，一根长绳上带着几十个结口，我们也给自己打着结，但我们的心思并不在绳头上。我们看尼龙又一次整理了他的装备，把刺刀叼在嘴上，长枪斜在背上，短枪斜在后腰，然后猫腰钻了进去。他的屁股在洞口很是拱动了一会儿，尽管听天由命没再说什么，但就是那硕大的屁股，我们亦能看出他的犹豫和愤怒。
2: 绳子一拉直，下一个就上。
0: 每个绳结中间也就是隔着8米的距离，绳子随着迷龙在里边的拱动很快就拉直了。第二个人开始上，第二个是丧门星，第三个是不辣，然后是蛇屁股，我是第五个，死了死了和狗肉在我的后边。他后边豆饼是最难的，我们早已经验证过了，他不可能背负着那么多的负荷钻过油桶，所以他最后的方式是将斜行架绑在身后拖行。他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分量。我们每个人进入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很快就轮到我了。我瞧着蛇屁股屁股后菜刀在黑暗中消失，然后我的钢盔被人猛地拍了一下。
2: 知道了。
0: 我叹着气趴下钻进甬道。黑暗来临了，但那早已经不是我最害怕的了，声音和气味都出不去，便在这黑暗里回荡着。刀刺入肉的声音，把枪口顶在身体上开枪的闷响，被掩住了嘴的呻吟，甚至是动脉被切开血流的奔放声，都清晰可闻。这甬道里本来就有的恶臭味和忽然弥漫开来的血腥味混杂成了一个难以言喻。永远便宜那些下死手的，我们没有损失，只是在剩下的日子里，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完全丧失了嗅觉。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各位好，我是一丹，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几本和肿瘤相关的书。首先第一本是《癌症知多少之肺癌》，第二本书呢是《肺癌防治一本通》，还有第三本书是《养肺就是氧气》。大家听出来了哈，这三本书都是跟肺相关的。那今天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作者支秀义老师，欢迎支老师。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支老师呢，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是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的部长，还是北京健康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本身呢，他也是宣武医院胸外科的主任啊，
2: 是的，
1: 说这身兼数职哈，也是大专家。说实话，在采访您之前哈，我真的是在网上搜了一些资料关于肺癌的，比如说有一个数据曾经统计过哈，说这个截止到2015年，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是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是确诊8550人，
2: 对，
1: 每分钟都有6个人被确诊为患了癌症。而且是平均10秒钟就有一个人确诊，更可怕的是呢，每年因癌症死亡的病例达到了270万，这其中所有的癌症加起来，什么是首位呢？就是所谓的肺癌。
2: 对的。
1: 所以这个数据看完之后，真的有点触目惊心哈。现在很多人谈到癌症都是谈癌色变，而且大家认为得了癌症可能真的是无药可救。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支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哈，是否真的是无药可救，是否真的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去防治它呢？首先咱们先来说说《癌症知多少肺癌》这本书。这个《癌症知多少》好像是一系列丛书吧？
2: 《癌症知多少》是中国科协啊给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的一个工作任务。
1: 嗯，
2: 我们组织了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针对肺癌呀、胃癌呀、乳腺癌呀、淋巴瘤啊做了一个系列丛书啊，正值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我们也会在几个重要的场合，通过健康大课堂，通过访谈节目，通过我们的一些专家媒体共识会，也希望把这些书推出去。我们今天还要在我们的主会场进行签名赠书仪式，就希望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刚才主持人也讲过，那是我们2012年的数字。
1: 2015年。
2: 啊，那是2015年，说的是2012年的数字。
1: 哦。
2: 但是2015年最新的数字，我们国家每年啊，目前按照登记采样的数字调查，约有430万的新的癌症患者被确诊。如果呢，按照 23% 左右的比例，肺癌占到了接近80万，而死亡率啊，也接近60万。所以如此高的一个发病率啊，如此高的一个死亡率，目前肺癌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恶性肿瘤死亡的第一原因。
1: 嗯，
2: 其实呢，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啊，伴随着空气污染啊，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的烟民，
1: 对，
2: 还有我们的厨房油烟呀、房屋装修啊性格因素啊，发病率高啊，这是必然的。
1: 嗯，
2: 啊，这个你在未来的30年都阻挡不了这个趋势。
1: 嗯，
2: 但是关键是不要死亡率高，如果我们能够

0: 后早期认识癌症，早期发现癌症，然后早期治疗癌症的话，死亡率是可以明显下降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癌症知多少的系列丛书，让我们的百姓，让我们的社会了解更多常见肿瘤是如何可以预防的，是如何可以早期发现的，又是如何得到啊外科手术啊，药物治疗啊，放射治疗啊，中西结合治疗啊，这些有效的治疗手段能够控制啊治愈早期肺癌，这就是我们出书的目的，也是我们每年组织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目的。
1: 我想很多人可能对于肺癌这个病本身它的了解可能知之甚少，比如说到底癌症它的发病是因为什么，比如说您总结的就特别的一目了然，比如说就是武器哈。
0: 对，我们其实从前年开始，由中国的抗癌协会、中国癌症基金会啊，包括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我们联手推出了让社会关注一个被气出来的病。这个气就包括了武器啊。首先我们在这个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了武器缠身肺癌高发。如果目前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 PM2.5 雾霾天气啊，目前也被世界卫生组织也够明确它是一类致癌物质。那另外中国有3亿以上的烟民，还有7.4亿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那同样在几十年前，烟草中的致癌物质啊就已经被证实。目前已经明确，目前在烟草的烟雾中共有69种致癌物质。这些致癌物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啊，被烟民所吸食啊，影响我们的基因，最后产生癌变。那第三个气啊，就是我们的厨房油烟。其实呢，伴随着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的饮食，中国式的烹调，其实确确实实很好吃，啊！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的烹调过程，不重视厨房的通风，不重视正确安装、使用、维护我们的抽烟机的话，厨房油烟污染也是目前我们呼吸疾病，特别是肺癌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第三个气，厨房油烟气。
1: 这确实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0: 对呀、因为呢可以说目前很多的北方地区在冬季啊，有时在室内啊零下外边零下20-30度，在室内连生活再取暖再做饭，这些厨房的油烟是排不出去的。我们从山东的一个县里面，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事实，就是他就在室内这种做饭，很多的厨房油烟是出不去的。所以这个也是本身那个当地地区肺癌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认为室外的大气污染、室内的空气污染啊，特别是烟草烟雾和厨房油烟，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第三个室内空气污染啊，就是房屋装修。其实伴随着房地产开发，更多的家庭啊乔迁新居，在我们装修装饰房间的同时啊，更多的大理石、更多的漆料材物，包括装饰品、我们的家具、我们的地板胶、地板革、地板砖啊，我们壁纸，带来很多的苯和甲醛的污染啊。所以目前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三大元素，那就是氡污染啊，早就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质。那第二个、第三个就分别是苯和甲醛污染。这些的室内空气污染伴随着室外大气污染对室内的影响，伴随着厨房油烟和二手烟的影响，这室内如果有四个气，你想想我们的肺承受得了吗？真承受不了。所以我们把目前房屋装修带来的我们室内空气污染，我们也统称为 VOC， 通过这种可挥发性的气体影响我们的肺。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百姓呢能够重视房屋装修啊，尽量用绿色的装修装饰材料啊，避免室内的空气污染。那当然最终我们要强调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啊，就是最后一个气，生气，生闷气呀、然后长时间生闷气呀、抽闷烟、喝闷酒、吃闷食，高兴时没有哥们分享，苦闷时没有闺蜜啊去解闷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武器如果缠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它不单单是跟癌症相关，是跟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呼吸疾病啊都密切相关。
1: 您刚刚就说到了哈，到底肺癌是怎么产生的，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离我们很近。
0: 对，
1: 离我们很近，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治疗吗？其实智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0: 对呀、伴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啊，特别是北京市的平均的预计寿命值已经超过了80岁，更多的人已经在60以上、70以上、80以上甚至90以

0: 以上。随着人体人的衰老啊，我们的免疫机制啊，我们致病因素的积累啊，
1: 嗯，
0: 比如像刚才我说的武器，
1: 嗯，
0: 它一两天没事，一两个月也没事，可能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也没事，您四五十年在武器的环境中生存，你算算我们的肺哪受得了啊。所以我倒想呢，这些武器啊，我们当然去警惕啊。大气污染呢交给我们的政府，我们已经出台了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控规划，
1: 嗯，
0: 京津冀也能开始一体化防控大气污染，对 PM2.5 说不。那如果我们自身能够做到拒绝一手烟啊，然后呢远离二手烟，警惕三手烟的话，
1: 嗯
0: 啊，同时我们绿色装修、厨房革命、愉快的心情，我们就可以远离武器，远离肺癌啊。当然这是预防的因素，
1: 嗯，
0: 但我更想强调就是我们如何早期发现肺癌，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能够充分的施展开来，来治疗疾病，战胜疾病。
1: 您说的这个发现特别重要哈，就是说在肺癌发生有没有什么前兆啊，我们能够早期的遏制它哈。比如说您这个书里也写到了关于早期发病的一些症状哈，来给我们简单讲讲。
0: 啊，我们要说谈肺癌的早期症状呢，一定要把肺癌这个大概的基本常识啊介绍一下。肺癌呢，根据是长的部位，长在气管里面，长在肺叶里面，长在气管外面。我们把肺癌分成了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中心型肺癌早期会有一些刺激性咳嗽，会有一些血丝痰，但大多数的周围型肺癌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就悄悄在这潜伏着，
1: 嗯，
0: 啊，在这潜水，等一旦有症状以后，大多都是晚期啊。所以我们认为，针对更多的烟民都容易得中心型肺癌，而不吸烟的或二手烟的或者厨房油烟的啊，更多都是周围型肺癌。也就是说，中心型肺癌男的烟民更多一些，而女的周围型肺癌、肺腺癌更多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又根据他的病理类型，是男孩是女孩啊，是男肺癌是女肺癌啊，我们又分成了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然后我们又根据病人那个敌人的兵力多少，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营、一个师、一个团，我们分成了一期肺癌、二期肺癌、三期肺癌和四期肺癌。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如果肺里有个阴影，我们首先明确它是不是肺癌。如果是肺癌，是中心型的，是周围型的，是一期，是二期，不同类型的、不同部位的、不同级别的肺癌的治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如果我们作为中心型肺癌的早期症状，我们要警惕啊刺激性咳嗽和血丝痰。特别是有些烟民他长时间慢性咳嗽，所以有些咳嗽症状呢会掩盖肺癌的早期症状啊，抽烟抽多了啊，没有休息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如果有了这种不随地吐痰的好习惯，
1: 嗯，
0: 有了餐巾纸，有了面巾纸啊，吐到痰盂里面啊，吐到那个洗手池里面，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啊我们的痰液里面有没有血丝啊，如果有的话要及时确诊啊，及时就诊。那针对周围性肺癌，真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
1: 嗯，
0: 即使它发展到一个连、一个营啊，甚至一个团的时候，到二期的时候，这些周围性肺癌也没有任何临床症状。
1: 嗯，
0: 啊，所以都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 CT 筛查，通过我们的深度健康体检，才能够早期发现一个斑、一个排、一个连的早期肺癌。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不管是国家还是各省市，还是相关的一些肺癌的高发地区，我们开始用胸部 CT 啊去筛查，才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而以往呢，我们是用胸片啊、胸透啊，即使发现了肺癌，也不是早期肺癌啊。所以现在我们明确一下，用八个字替代六个字，叫早期发现早期肺癌，才能够降低肺癌的死亡率。如果通过胸片、胸透去早期发现了肺癌，就有可能是早期发现了晚期肺癌啊。所以希望我们55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有先是超过了20年，家里有肿瘤家族史，有肺癌家族史啊，又我们长时间生活工作在石化地区、煤炭地区啊，我们的油田啊，所以这种污染地区啊，这都是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而这种高危人群就要通过政府的肺癌筛查项目，以及我们自身的深度健康体检，用胸部 CT 去早期发现早期肺癌。通过早期的发现早期肺癌，通过我们的外科手术，通过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不管是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就能够以绝对优势能压倒敌人，能击败敌人，能战胜肺癌。
1: 嗯。

0: 您刚刚说到哈，大概是在40到50岁左右的这些人群哈，但是现在的肺癌好像是低龄化也特别多，那你像年轻人他去怎么预防，怎么去发现到底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1: 我想一个疾病它总有一个高发的人群，更多的肺癌还是从40岁开始的发病率逐渐上升，然后50岁又高了，60岁又多了，70岁又多了，到80岁达到高峰，
0: 循序渐进的
1: 啊。但确确实实伴随着吸烟的烟龄的低龄化，我们也发现了目前肺癌患者的年轻化趋势。比如这个有些肺癌的患者15岁开始抽烟，那抽了20年以后35岁、他已经成为高危人群了。现在又有雾霾天气，又有空气污染，又有 PM2.5， 像刚才我前面所说的武器啊，如果你15岁开始抽烟，您抽到45的时候，你已经抽了30年了。30年的烟龄，无疑这增加了你患肺癌的这种几率。所以我们还是真希望，第一，我们年轻人要远离烟草。当然，目前伴随着因为你年轻，你累积的环境致癌因素啊，身体各种抵抗力啊，好多因素以后，确确实实年轻人得肺癌的几率还是少的啊，少了又少。但是年龄大的一些老朋友、中老年朋友，那得肺的几率就高了很多，到70岁、80岁那就更多啊。所以我们希望45岁以上、50岁以上，至少你每年有一个健康体检的意识。如果你自己通过定义能够划成自己是肺的高危人群，那你要用胸部 CT 啊，每1-2年或2-3年做一次深度体检，也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
0: 我看您书里就写过一句话，您说哈，这本书其实教给大家认识肺癌并防患于未然的同时呢，要告诉大家得了肺癌并不可怕。
1: 对呀，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讲到了目前我们国家癌症的发病数字，死亡数字啊，其中肺癌所占的比例非常之高。我总在讲，不管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啊，癌症啊，像肺癌已经大摇大摆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它像高血压、像糖尿病一样啊，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疾病啊。所以我们希望，第一啊，我们要重视它；第二，不要去惧怕它。如果我们在早期发现了早期肺癌，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啊，是否能够完全能够临床治愈肺癌的？特别是周围型的早期的周围型肺腺癌啊，是一期，只是一个斑、一个排、一个连。那通过现在我们目前现有的微创外科手术、胸腔镜啊、机器人啊、小切口啊，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癌症完全切除掉。甚至很多目前随着 CT 的普及应用，更多的小于1厘米的亚厘米病灶啊走进我们的临床。所以现在我们在跟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组织了全北京市15家医院在进行早期肺癌的亚肺癌切除。比如这个病人70多岁，接近80岁。那我们肯定不能做一个全肺切除。如果这病人肺功能低，有合并肺气肿，我们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个亚肺切除，不切一个完整的肺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话，那我想更多的这种早期癌症在手术治疗同时啊，除了治愈的疾病，还有更好的肺功能，还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如果更多的早期肺癌生活工作我们身边，你想想哪有那么多人去惧怕癌症呢？以前为什么惧怕，就是一发现就是晚期啊，手术、放疗、化疗，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就真心希望通过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我们告诉我们的百姓，不管你得了什么疾病，只要在早期阶段，我们都有很多很好的办法啊，去处理它啊，去抗击它。
0: 所以您的第二本书其实也是解答了很多想要早期防治癌症、保护自己肺的一些朋友哈，告诉他们一些方法，而且讲得非常的详细哈，叫肺癌防治一本通哈。
1: 对。
0: 这其实是第一本书的一个延伸版，而且呢是详细的介绍了很多防治的方法，来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其实从那个肺癌防治一本通里面，我们就想告诉我们的百姓啊，特别一些高危人群，特别是刚刚患上肺癌的这种我们的啊癌症患者朋友啊，第一，肺癌并不可怕。那第二呢，得了肺癌别盲目从医，一定要明确自己是不是肺癌。第二是哪个类型的肺癌，第三是哪个级别的肺癌。所以我们的标题也有，得了肺癌千万不要急于手术，一定要先分期再治疗。如果我们得了肺癌都不知道什么类型，都不知道是几期肺癌，我们直接做手术的话，有些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因为我刚才我讲了，我们根据肺癌的

0: 病灶大小，有没有肺门淋巴结，有没有纵隔淋巴结，有没有肺外的脑转移，有没有骨转移，有没有肝转移。我们把肺癌分成了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我们的目前外科手术只对一期、二期有绝对的优势，到了三期外科治疗不能就靠一把刀，所以外科的手术刀再加上我们的放疗设备啊，再加上我们的这种分子靶向药物，这种综合治疗，海陆空相结合，就能把这一个所谓三期的肺癌，一个湿的肺癌敌人给他能够全歼掉，同时还能控制它。
1: 嗯，
0: 即使有些散在的这种散兵连呀啊散刀排呀啊，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有效药物能够控制它，压住它，让它老老实实，别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针对早期肺癌的病人，我们强调一定要先分期，明确它是真正的早期肺癌，再做手术。针对局部晚期的肺癌，我们更多的呼吁啊，肺癌治疗不能就靠外科这一把刀，一定要多学和综合治疗，不光是海陆空啊，我们还要中西结合，还加上心理治疗，加上我们所说的化疗，这样让我们的病人呢能够坦然的面对疾病，同时还能对各种治疗的手段整合好，能够把我们肺癌这个敌人歼灭好。但如果这个敌人已经到了晚期，到了一个军、两个军，到了四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治疗目的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会给我们的骨转移，啊，带来骨痛；给我们的脑转移的患者带来头痛、恶心、呕吐，啊，甚至失明。所以我们到了四期的这种肺癌患者，我们更多的重视的是改善生活质量，减轻痛苦，在这个两个前提下延长生存。而现在有了分子靶向药物以后，即使晚期肺癌，即使一个菌的敌人出现在我们临床，如果他有基因突变，也一样一年、三年、五年、八年也能活得很长。
1: 嗯
0: 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正是由于有了分子靶向药物，我们现在把晚期肺癌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当成一个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1: 嗯，
0: 我们带癌生存，与癌共舞，这是目前有了新的分子靶向药物以后我们对癌症的新的认识。
1: 嗯，您刚刚说的很多都是基本属于这个确诊了或者大概应该是患有肺癌的这样一些人群。
0: 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就是因为现在的天气确实是不大好哈，空气污染很严重，尤其是一些上班族，这个身体劳累，免疫力又降低，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到底应该怎样去注意去防护自己的肺，保护自己的肺呢？
0: 所以其实我们结合后面可能要谈到的啊，养肺就是氧气啊，这两本书相结合的话，我们就想告诉我们的百姓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北方地区，啊，目前我们还生活在雾霾的高发地区，
1: 嗯，
0: 啊，一定要重视大气污染，要了解 PM2.5， 要知道什么是可吸入性颗粒物啊。既然它已经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质，那我们的特别中老年朋友，以前我们早晨的晨练啊，下午的一些锻炼，然后只是看刮不刮风，下不下雨，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

0: 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 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

0: 至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

0: 水源地涵养、污染防治等工作，夯实各方工作责任，坚决守护好秦岭生态红线安全底线，真正还秦岭以安静、和谐、美丽。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陕西省地下水条例、陕西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陕西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陕西省华山风景名胜区条例、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榆林是全国重要能源基地，也是我省煤化工产业核心承载区与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主阵地。近年来，榆林市坚定不移落实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重要要求，锚定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请您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红柳林煤矿25218的综采工作面，我身后的皮带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上运输着煤炭，而像现在呢，我们依靠着智能化的控制以及 AI 的智能算法，能够精准地去识别皮带跑偏、皮带撕裂以及电机设备高温等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情况的预测，而且呢，还可以通过声音、气体以及气温等等这样的多维度的环境和角度，能够识别井下的环境情况。一旦呢捕捉到了风险点，就能够把信息直达到地面上的调度中心，为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3: 看得见的设备防护背后，是一套 AI 智能预警体系在时刻值守，借助图像识别、大数据算法，矿井把安全关口前移，把很多过去难以发现的井下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智能化办公室业务主办拓红平：
4: AI 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公司安全管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及时消除人员危险行为和设备异常状态。
3: AI 算法筑牢风险防线，强大的数据底座和远程管控体系则进一步打破井下作业空间限制，让少人无人化作业从局部试点变为生产常态。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信息化副总工程师、智能化办公室技术总监林鹏涛：
5: 变电所呢，排水泵房呢，实现无人值守；智能装车系统呢，单班人员由20人减至了6人；部署了智能宽压监测预警系统，周期来压布局呢，准确率达到87%，并应用了智能照明、矿洪小水泵、光湿一体等新技术，显著提升了煤矿的智能化管控水平。
3: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北通道重要启动电源点，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构建起火电、煤炭、新能源、铁路运输、CCUS 降碳产业五位一体化发展格局，在稳住电力保供大盘的同时，持续探索煤电低碳发展路径。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运行二部主任杨乐乐：
6: 既顶得上去又降得下来，兼顾绿电消纳与电网安全，节能改造与供热改造持续降低煤耗，技术创新与精细管理正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2: 煤炭不只可以用来发电取暖，通过精深加工还能够转化为航天煤油这类高端特种油品。我手里这一款航天用油就是产自于神木富油能源，依托高端煤化工技术，神木打通煤炭、洗选、电力、蓝碳、煤化工高端新材料完整产业链，推动煤炭产业从卖原煤向卖材料、卖技术跨越式转型，
3: 从实验室攻关走向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一系列原创煤化工技术不断突破瓶颈，让低阶煤炭摆脱了仅作为燃料的局限，蜕变为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工原料，闯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径。榆林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
7: 在推动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的同时，打造出榆林版煤制油样板，提升本地煤炭资源附加值。我们始终坚持科技赋能，深挖节能降碳潜力，持续做强高端煤基产业，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上半年， 榆林市工业经济

0: 运行稳中有进，态势向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高于全省 2.8 个百分点。工业、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9.3%、37.1% 和 17.9%。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胜利山以切尾巴战役结束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实现了历史性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命运从此改写。通过在全国率先实施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昔日的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正铺展开一幅生态富民的新画卷。请听报道。
2: 在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静静矗立着一棵杜梨树，在陕北司空见惯的杜梨树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就是切尾巴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这支从江西出发时8.6万余人的队伍到达陕北后仅剩7000余人，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陕北地区急需休整。然而中央红军立脚未稳，一路尾随的国民党军骑兵团共2000余人扑向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讲解员白彩玲：
3: 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走完了25000里长征，长征走到了终点，却还没有站稳脚跟，身后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路追击，像一条尾巴一样怎么也甩不掉。
2: 面对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要求打退追兵，绝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精心部署，亲自指挥了这一战。19日晚至20日早晨，红军主力分别进入阵地布防。白彩玲：
3: 10月21日7时左右，切尾巴战斗全面打响。彭德怀用兵神速，依托平台山葫芦状的这样一个天然沟壑，挑用口袋战术，将敌军诱入到狭窄的山谷之中。此时的敌军优势全无，人马拥挤，进退无路，瞬间就成了瓮中之鳖。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
2: 切尾巴战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苏区的第一仗。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当地群众把平台山改为胜利山。古树无声，岁月有痕，同样的切尾巴决心后来在吴起县演变为一场逐绿生金的奋斗。这片承载过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土地面临着漫长的生态考验，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疏。20世纪90年代，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仅有 19.2%。 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村民匡有贵：
4: 你知道过去我们这块地啊，没退耕还林之前都是破地嘛，
5: 一下雨啊，阔管儿往那个泥石流啊，过去那个一到春天的风沙，大刮的人对象念我都走。
4: 一年就种米是不是？每亩地都大个，天年收了大个200-300斤，天年不收都大个100-200斤。
2: 1998年，吴起县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寒来暑往，吴起人用愚公移山的韧劲儿给荒山披上了绿衣，林草覆盖率从当年的不足20%攀升至如今的70%以上。站在南沟村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山峦叠翠，秋色宜人。依托文化底色和生态资源，南沟村将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打造了国家3A 级景区南沟生态度假村，休闲渔业、水库游乐园、林果采摘等项目一应俱全。当地还探索出立体农业模式，在山顶种桃树、杏树，山腰栽苹果树，林间养土鸡、蜜蜂，多样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让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就可以实现稳定增收。匡有贵：
4: 我们这个一天在这儿干活，干4-5个月，捞个10000来块钱。我们在这个家里建建山屯，种点地，下来再捞是10000来块钱。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吴起县许多村庄都发展起村集体经济项目。2025年，吴起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9.28亿元，粮食、苹果、特色农业稳步增产，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6: 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昨天从西安驶出，标志着这条特色丝路旅游线路正式迈入常态化运营阶段。请听陕西台记者贾舒的报道。
0: 上午11:32，搭载着上百名游客的由499次人文旅游

0: 由班列缓缓驶离西安站。本趟班列由西安铁路局联合西安市文旅局精心打造，在首趟班列运营经验基础上完成全面优化，通过优化运行时刻，压缩无效路途时间，让游客能拥有更多时间进行深度观光体验。游客杨女士：
1: 我爸已经80岁了，很多地方抱团呢是走不了的，但是我们这个专列有随车的医生，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很贴心，很多的事情都已经提前替我们呢都已经考虑到了。
0: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医护人员米红娟：
2: 因为呢，本次我们的一个专列呢，以中老年人群为主，遇到紧急情况呢，我们现场也会进行实施急救。我们随车呢携带了我们的一个应急药品，可以为大家进行健康咨询。
0: 旅游班列的线路设置兼顾跨境探秘与国内赏秋双重需求，推出两条特色路线：跨境线路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深挖中哈跨国友谊的丝路故事。国内环线一站式打卡喀纳斯、赛里木湖等新疆景区，可饱览金秋风光。为保障跨境出行顺畅，铁路部门还联动海关、边检，搭建高效协同机制，开通专属绿色通道。旅途中还恰逢中秋节，列车上专门准备了特色的非遗手作、民族歌舞等体验活动，让游客提前欢度团圆佳节。旅客张女士：
3: 我这次之所以选择这个中亚人文这个旅游班列啊，就是想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异国风情。
0: 旅客李先生：
4: 世界这么好，抓住人生的尾巴走一走，这个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出游啊，挺好的。
0: 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工作执行组总领队王佳：
5: 选择九月开行，也是看中金秋时节，西域大地色彩层次比较丰富，无论是新疆的山林湖泊，还是中亚的草原风光，都呈现出独有的秋日韵味，那也可以给旅客带来不一样的出行体验。
0: 据了解，今年六月首趟中亚人文旅游班列的顺利开行，为线路常态化运营积累了成熟的通关接待组织经验，我省也将持续深化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搭建丝路人文交流桥梁，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持久文旅活力。西安铁路局西安客运段列车长徐东阳：
6: 我们结合首趟旅客的反馈，协同相关铁路部门精准铺划列车运行时刻，优化旅途中转，减少路途的无效等候，让旅途节奏更加松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光赏景与人文探访。
0: 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军：
7: 我们将联合铁路部门，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开行第三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行程升级为哈萨克斯坦深度游，在阿拉木图游览基础上拓展更多的人文探访点位，进一步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
8: 请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陕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在渭南市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举办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互动体验、创新新媒体创作作品征集展播等多元化活动。
9: 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日前在榆林市开幕。本届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其中展现我国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艺术节将设置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座谈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打造民间文艺快闪演绎、文艺惠民下乡演出等六大主题活动。
8: 陕西师范大学史汉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古代文史研究高端论坛昨天举行，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韩国的文史专家齐聚西安，以史记汉书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汇聚学术智慧。
9: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静、朝伟，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0: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

0: 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2: 最近我失语了。
3: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2: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3: 比如呢？
2: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3: 荷塘月色啊，你呢？
2: 我呀，哎呀，太美了，
3: 词汇贫乏。
2: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2: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3: 多苍白。
2: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3: 我听听。
2: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3: 完全不懂。
2: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3: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2: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3: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2: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3: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2: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3: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2: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3: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10: 我想买双球鞋。
8: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8: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3: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4: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5: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6: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

0: 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2: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即争取成为优秀的讲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
5: 培训学校面向全职妈妈、失业人员、待业青年等群体，开设新娘妆、舞台妆、创意彩妆等多元课程，构建起培训、考证、就业、创业完整链条。截至目前，延安美妆师累计开展培训21期，培训学员1258人，345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带动就业创业3665人，累计产生经济效益4220万元。在2026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中，该品牌学员斩获形象设计项目金奖。延安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秦亚丽：
6: 在延安美妆师世纪老五品牌的建设上，一方面我们是规范了整套的教学流程，统一实训标准，打造稳定优质的美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会积极的组织学员外出参加各种的比赛，外出的一个学习，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审美，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
5: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3个，其中省级品牌5个，累计带动17.8万人就业创业。2026上半年，全市技能人才获证总数2342人，高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品牌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提质升级，完善政策支撑，深化产业融合，强化宣传推介，着力打造更多具有延安辨识度的特色劳务品牌，让技能真正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的硬底气，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郭柱国、副主任高建华、刘伟、市领导田兆虎、刘凯、白广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审计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围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目标，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常态化开展经济体检，审计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要围绕中心工作，强化审计监督，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持续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以高质量审计监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动真碰硬，治已病防未病，压实被审计

0: 单位主体责任，分管领导一岗双责，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分类施策，推进审计整改，严格把好核查消耗关口，着力强化考核问责，切实将审计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紧紧围绕重大政策落实、财政资金规范管理、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权力运行等关键领域强化审计监督，把有效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以有效监督服务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科学规范，传承审计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着力加强审计机关政治建设，提升审计干部专业素养，锤炼审计队伍务实作风，着力锻造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2026年延安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仪式并致辞。杨红兰表示，延安正紧扣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要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切实提升群众在数字化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网络安全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媒体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凝聚社会合力，共筑网络安全人民防线。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20日，启动仪式后，系列活动将全面展开，集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技能，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和各景区特色服务的升级，延安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再回延安成为新风尚。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3: 王海军是广东游客，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4: 我是第一次到延安，枣园这边看一下，这是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嘛，全国各地的这种爱国的青年全都历尽千辛万苦的跑到我们延安来，主要还是心里面有一种信仰追求，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员，之所以要到这个实景来做这种理想青年教育，就是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你会可能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精神追求理解得更加透彻。
3: 在枣园革命旧址，记者还见到安徽游客徐女士。刚刚退休的她，把出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延安。
5: 因为延安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学习延安精神，也是传承革命精神，把延安的精神要传承下去，代代相传。
3: 今年一至八月份，枣园革命旧址已累计接待游客112万多人次。这段时间，杨家岭革命旧址也是游人不断，大家在这里对照现实，回望历史，感慨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河北游客陈宝森：
6: 那时候在课本上看的烟，精神都很震撼。现在实景实地看的毛主席当时那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毛主席的实际生活的场景，都很艰苦、很朴素。我感受是每一次来都心潮澎湃，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延安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就是光芒四射，延安就是一种精神。老一辈革命家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崇拜。
3: 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感，我市各景区还推出实景演绎、沉浸式互动、陕北民俗体验与特色街区夜游等特色项目。同时，加密延安记忆、延安保育院等红色剧目的上演频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延安找到精神共鸣，看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江西游客谢汤娜
7: 看完整个延安保育院的这个剧，第一个感受就是从这一个故事就可以以小见大看出当年红军在这个地方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多深刻的一个红色精神的宝库。然后第二个的话，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双向守护、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故事，也是精神的传承，一代又一代。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延安。
3: 江西游客黄正，
8: 最后保育院的院长牺牲的那个场景，他自己的孩子叫他，这个孩子叫他，真的是把眼泪喊出来了，非常震撼，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3: 红色旧址底蕴深厚，全新业态活力迸发，延安正以多形式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越来越多游客也在实地寻访中筑牢了信仰根基，推动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焕发时代光芒。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乡村振兴中，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探索出一条环境打底、文化铸魂、产业造血的发展新路，美了乡村，鼓了老百姓口袋。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9: 金秋的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一派丰收景象，无花果大棚里圆鼓鼓的果子挂满枝头。种植户齐成告诉记者，这些无花果是去年栽植的，一年便见了回头钱。
10: 赵家岸这个地理位置优势，对历史取景来采集的人也多，我们已经成熟了二十几天，这个销量还挺好的，预计今年投资30几万应该能回本。下一步根据今年的销量看，准备扩大点面积，因为现在市场需求量很大。
9: 乡村振兴中，赵家岸村由点及面，改造村容村貌，同步发展特色种植、窑洞民宿、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农耕体验等新业态。2025年，村上共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收入80多万元。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张芳芳：
11: 这几年村上变化挺大的，然后我们现在找工作的话也不用出个来，直接就在村上可以干，钱也挣来，家也照来，娃娃也照来，离家又近，挺好的。
9: 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王银凤：
12: 现在条件越来越好，现在就种大棚，种些葡萄，再就平时了干点零碎的活，开了个小卖铺，这的游客也多，收入也好了。
9: 立足城郊区位优势，河庄坪镇以赵家岸村为示范，抓实人居环境、乡村文明、产业发展三界时势，不仅美了乡村，大家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宝塔区河庄坪镇副镇长曹博：
13: 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入股分红等多种渠道，让村民拿租金、增薪金、分股金，真正实现强村富民。总的来说，就是环境打底、文化铸红、产业造血，把一件件小事做实，探索城郊乡村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26年躬耕杏坛，三尺讲台初心不改。黄陵县优秀教师、乔山小学执行校长张国英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研，用心育人。用坚守诠释师者担当，今天来要跟随我们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14: 观察咱们生活中的物体。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5: 生动的讲解、轻松的互动、耐心的引导，是张国英课堂最真实的样子。从教20载，他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让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高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黄陵县乔山小学学生郭俊铎：
16: 我特别喜欢张老师，他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从来不会让我们死记硬背，总是带我们动手摆一摆、画一画，来探索中发现数学的奥秘，在思考中收获成长的快乐，每一节课都充满惊喜。
15: 黄陵县优秀教师张国英：
14: 在课堂教学中，我不只是教会学生 解题、计算，更注重引导孩子联系生活，发现数学问题，探究数学规律，尊重每个孩子的思考节奏，鼓励大胆质疑，动手实践，让孩子真正理解数学，用好数学。
15: 深耕